0: 协同发展的红利。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6年，河北省电影工作会议消息，2025年全省电影票房达18.4亿元，202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跃居全国第8，创历史最好成绩。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夏季养生需要注意什么？清暑。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中暑，心情烦躁，此时可以吃一些清心清热的食物，降一降心火。益气，气有余便是火。夏季不建议大量服用黄芪和人参，补气益气可以选择太子参泡水喝。健脾，相对于食补健脾，此时的重点更侧重于不伤害脾胃功能，比如少吃寒凉食物。散寒，别把空调温度调得过低，即使是夏季也要注意保暖。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本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3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他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的基金监管力度呢？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飞航人生李军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 107.9、 FM 89.0 或者 FM 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
7: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8: 从普通钳工到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30余年来，他如何一次次攻克难关，用实际行动巩固国防安全？飞航人生，李军。
9: 几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李军的特级技师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对一架飞行器的故障进行排除，以确保2天后能完成一次重要的飞行试验。通常来说，处理类似的故障最少需要3天，而给李军的时间只有48小时。那么这场与时间的赛跑，李军能够提前撞线吗？争分夺秒中又有哪些扣人心弦的瞬间呢？
8: 他是我国航空航天尖端设备的参与者之一，他有神奇之力，能把浩瀚的图纸印在大脑深处，故障点即便隐藏在身也无所逃遁。
10: 我顺着那个我的公用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
8: 精准无误，万无一失，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如同在刀锋上跳舞，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10: 我们讲99-1=0，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8: 突如其来的任务，与时间赛跑，如何迎难而上，寻找破局之道？
10: 到机场发现我们的产品下面有滴油，就拿手摸了摸那油，闻是蓝油，非常紧张。
8: 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成为行业内的难题解决师。
10: 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8: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航天工匠李军的极致人生。这位正在产品内进行结构件试装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李军。他已经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梦想的航天领域里默默耕耘了30余载春秋。
10: 一个总装工人有一种使命，你叫科技强军，航天报国，这是这个岗位付给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飞航产品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我们叫99-1=0，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8: 1969年，李军出生在北京丰台。儿时的课余时间，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父亲工作的159厂。
10: 父亲呢，他那时候呢是159厂8车间的一个钣金技师。农村的孩子嘛，连汽车都没有见过，当时把我领到车间里头，我很新鲜，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机器，巨大的轰鸣声，切板机哐哐哐，心里非常非常震撼。老磨着那个父亲，然后哎呀，我跟你一块上班吧。
8: 1985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军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进入国营159厂技工学校学习机械加工。
10: 前2周是在教室学习钳工知识，后2周是到我们159技校专门有一个实习工厂练习错钻修配这些工作。这样一来呢，就是你学到理论知识用到这个实践中。
8: 在实操中，最令李军头疼的是暂销。 这是一种用锤子击打簪子，对金属弓箭进行切削加工的方法。稍有不慎，操作者就会误伤到自己，这一点李军深有体会。
10: 弹箫并不是要盯这个，是眼的位置是在这个切削刃这个位置上。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把这个手给打肿了，都打得鼓个包。
8: 为了精准掌握锤击技术，李军充分利用上课时间反复练习弹箫，他的手臂常常因此疼痛，手部也总是出现淤青。
10: 你要是长时间挥，你肯定胳膊会有不适，但是这一个礼拜你一旦过去就没事了，身体机能就适应了。
8: 三年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使李军熟练掌握了前弓技能。从技校毕业时，他即将面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选择。
10: 我就回去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说你去上总装车间当总体装备钳工吧。
8: 19岁那年，李军正式成为一名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他需要从头学习飞航产品装配的专业技能。工作之初，他便遇到了一位技术高超的引路人。
10: 我师傅是那里最大的侠客，其他师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问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他是这个里头我们最厉害的，我这师傅跟对了。
8: 令李军没有想到的是，学艺初期他的一时疏忽竟给师傅带来了麻烦。
10: 那时候我们要把托盘龙铆在那舱上，那么我就得从里头往外打孔，舱呢是比较小，我必须得钻进去爬在里面长钢钻去找那个钉孔。当我打到其中一个呢，或者说你打哪儿了，我说按着你眼儿打的呀，他说你再看看，我啪一看，哎呀，在那个托盘龙的旁边打了一个孔，就等于把舱体上多打了一个孔，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师傅呢就要负责你的那个所有的过错。
8: 心生愧疚的李军决心练就一身过硬的技能，成为像师傅那样有担当有本事的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
10: 过了几天，师傅呢就是跟我说，李军，就是干咱们飞航产品的要的是那个优质品，不是合格品，你要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原来那种心高气傲忽然之间就自己开始就默默的就学。
8: 带着这份教导，李军几乎每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熟悉舱体结构，仔细辨别和记忆零件的装配位置，甚至专注地对着空气推导数据。在每项任务中，他时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在这一时期，李军养成了强迫症，每一次作业完成，他都要反复检查好几遍。依靠这份坚持和努力，李军成为了厂里技术一流的总体装配钳工。2003年，成为159厂总装一组班组长。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在一次试验中，李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的紧张和压力，至今他还记忆犹新。
10: 我们的总师找到我，表情很严肃，我跟你说个事儿，02号产品，在加入滑油的时候发现滑油箱盖上的油标没了，油标在滑油箱里，我就琢磨，哎呀，这下坏了，它是一个铝棒，你是吸不出来的，我们的产品是不可能翻转180度的，情况是不允许的。
8: 在正常情况下，将油箱分解拆装取出油标的周期为3天，而此时距离试验日期仅剩2天，如果油标掉落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飞行试验将要被紧急叫停。
10: 马上要基地这块要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处理，那么这工作咱们就没法往下进行。
9: 油标掉进了滑油箱里， 若不及时取出，试验就会被叫停。李军思来想去后发现，除了将油箱分解拆除，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可是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拆除油箱。面对这似乎无解的困局，李军该如何是好呢？他又能否凭借

0: 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找到一条既能成功取出油标，又能避免拆解油箱的第三条路呢？
1: 就在李军犯难时，周围人的一些话语刺激到了他，
2: 就盯了一句：“哎呀，要是你师傅在就好了，你师傅在一定能拿出来。”当时听到这话呢，紧接着说了一句。 我说只要有人能拿出来，我就能拿出来。我说完这句话，我忽然就后悔了，100多人的一个大的实验队，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你也太自信了吧？我就心里忽然之间压力就上来了。
3: 此刻临危受命的李军只有一个目标，必须找到解决方案。
2: 凭借对滑油箱圆环构造的了解，李军明白需要自制工具，才有可能将油标取出。厂房的侧面木箱加固室的那种打包的那种钢带条，我见到它的时候，我眼前一亮，自己就有主意了。拿那个锉把它修得非常的圆滑，没有棱角，因为我也怕它在里头，对那个滑油箱产生那种类似于刮削的那种。 那么容易产生堆雾，我们航天产品的对堆雾是非常忌讳的。我又拆了旁边其他产品的油标，比着那个油标的直径做一个专用的工具，前头呢是一个嘴油标呢，能叼着它，后头呢做了一个反手的油杆，能挂着它。
3: 拿着制作完成的工具，李军试图捞取油标。然而，由于滑油箱箱体的异形结构。
2: 顺利夹取到油标并非易事，闭着眼去感知，我希望能听到是这个东西滚动的声音，说明它是顺着航向这个方向的，我容易刮到。如果它是这样这个方向，那么我的这个工具下去，我是刮不到它的。我希望那钢条它要贴那个圆环的壁，但是你下这个直管这段呢，又得必须是直的，你才能下去。所以那个不断的去调那个。 角度，那段时间很压抑。有一次，我把那个提到了口那块，那油标横在了那个加油口的下面。我说我看到你了，就不能让你再下去。
3: 在这关键时刻，李军急中生智，迅速与留在现场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开始了合作。
2: 我说王叔，王叔，你快过来，给我拿一个。 0.8千伏兹，拿你一段蜡绑线过来。我说你在这儿拴一个活扣，手拿着一边，把这 U 型的细铁丝顺下去，然后再绕过那个油标一提，把我下头那个捆住。我说拽紧了吗？他说拽紧了，没问题。我说我就慢慢松了啊，把咱们那个工桩往下，让它与油标分离开。我把那个工具拿了出来。
3: 被咱们那个刚才拴紧的那个绑线现在吊着，
2: 还横在那个加入口下端。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只能拿一个细长的钢板尺，然后把油标的一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往下压，让它自己竖起来。
3: 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李军终于取出油标。最终，飞行试验按计划顺利进行。 飞行的非常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非常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使我的那个自信心提上来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次成功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历，让李军成为大家心中的难题解决师。名声在行业内传开后。 各种难以预料的挑战接踵而至。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李军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任务调度。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李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负责提供技术保障。然而，任务进行了几天之后，一个意外打破了平静。 当李军赶到现场时，他看到自己单位提供的产品下方竟然有油滴落下，李军一摸一闻，一股浓烈的燃油味扑面而来，这让他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产品的供油系统很可能出现了漏点。那么，面对零部件繁杂的供油系统，李军该如何进行排查呢？他又能否精准定位并解决这令人棘手的漏油问题呢？
0: 由于产品内部装配零部件繁多，且仅有狭窄的舱口盖处可观察到产品里面的局部装配构造。面对这样困难的作业条件，李军只能仅凭手的摸索和大脑的推算进行检查。
2: 我顺着那个我的工友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自己就在琢磨会出现什么问题，脑子里一遍遍过自己的产品上的那些管路的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那些点，想着我应该怎么排查它。
0: 在摸索中，李军脑海中存储下的各种产品设计图纸和零部件构造开始发挥作用，他逐渐估算出眼前产品零件的装配位置和空间布局，找到了导致产品漏油问题的关键。
2: 发动机这个堵头上了一个堵帽，我发现有油迹，而且这个帽松了一点点，给这个油箱增压，发现那个地方漏了，这样一来呢，等于是故障复现。连夜给发动机厂打电话，重新换装堵头，再打压不漏了，圆满处理，圆满完成任务。
0: 像这样棘手的难题，李军解决了无数个。2014年，以李军名字命名的李军班组正式成立。领域拓荒者，人脑石突起，飞航筑梦人是班组成员基于李军的称号，诠释着这位航天工匠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我国飞航产品的研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跟踪同行技术到不断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历程。伴随飞航产品总体装配事业成长的李军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他更迫切的心愿是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持续投身于飞航产品的研发与装配事业。第二楼，李军的徒弟楼晨接触总装工作已有10多年。
1: 如果你去考试比赛的话，我会把我自己最拿手的先给他做好。
0: 他接过师傅的接力棒，担任总装一组班组长。
4: 我师傅跟我最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就是好好干活，
2: 做好你手底下的每一件事，拧好每一个螺钉，这时候你才能够生产出组装出优质产品。
0: 正是像李军这样的飞行人，以一个个突破点的积累，创造了一枚枚航天神箭，挺起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增强，也为守护祖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2: 航天报国之路没有尽头的，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似的，那么你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挺胸抬头站立在这儿，是因为你里头有骨骼，你的骨骼把你支撑成这样。那么作为一个国家，那你必须要有硬的脊梁撑在这个国家上，我们才能够守住今天幸福的生活。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呢湾喺香港咧。
5: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创科活力奔涌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7: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8: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7: 香港资讯大直击，
8: 魅力，
7: 魅力 ，Hong Kong Show。
5: 第九
9: 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

0: 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5月21号在香港举办。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锚为主题，汇聚多位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共同探讨世界动荡与变革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香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关键角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锚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在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首席顾问朱光耀看来，香港拥有金融加贸易加科研加人工智能四重优势，大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与高效率交流平台的作用，释放更大潜力，并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此次大会上，世界金融论坛发布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财政部将于2026年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5月19号在香港举行，论坛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嘉宾与会。论坛设有两场圆桌对话活动，分别以开展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和追求共同发展、实现美好未来为议题展开讨论，积极宣导世界各国在合作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和谐的新愿景。论坛上还发布了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以及通过协商调解推进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五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讯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识 AI 换脸、算法偏见等不实讯息，降低虚假讯息对公众信任与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显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奔涌。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

0: 学把创新技术与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八所大学最新提交的2024-2025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22.4%，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也在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让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
0: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经济的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发展，包括引入市场力量，加快发展第一期余下地块，提供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我们正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具体实施方案。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说，在许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2: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评书机。
3: 上文书正说到，李渊芳身受重伤，来到土地庙中，见到小孩韩冰，李渊芳就问韩冰呀，说你今天出去过没有？韩冰呢，今天下午真出去了，但是不敢给李渊芳说实话，说自己没出去。李渊芳听完把头一点，说那就好。但是李渊芳啊，又侧耳听了听，他总觉得呀，这四周啊有什么不对劲儿。但到底哪点不对劲儿，李渊芳现在呀也说不上来。李渊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看来再待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李渊芳说完这句话，又瞧了瞧韩冰，冲着韩冰呢微微一笑，冰儿，帮我一个忙好吗？韩冰嗯了一声，小眼睛眨巴眨巴看着李元芳，那意思帮什么忙啊？就见李元芳啊一伸手，就把滚在一边装着他衣服的包裹给拿过来了，从里面呢就抽出了一件白色袍衫，然后双手拿着袍衫刺啦刺啦两声撕下两根布条来，其中一根呢，李渊芳把这个布条团了几下，团成了一个布团，然后就把这个布团交到韩冰手上。你听好了，我现在要把胸口这支箭拔出来，拔出来的时候会出很多的血呀，所以我一拔出这个箭，你马上就用手中这个布团把我的伤口堵住，你做得到吗？小孩韩冰呢，手里紧紧捏着那个布团，好像接受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就像小鸡叨米似的连连点头，但点头的同时，小孩的眼泪呀又滚出来了。李渊芳爱惜的用手轻轻地擦了擦他的脸，低声地对韩冰说，本来不该让你做这种事，可是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好了，别怕，我尽量的快。说完话，再看李渊芳用左手牢牢的啪把身外边的箭杆给抓住了，牙关一咬，猛地往外一用力，噗，就把这支箭给拔出来了。这是根狼牙箭呢，而且带倒提钩的，这拔下来就带一小块肉啊，啊噗，当时这鲜血溅出去一尺啊，随后大片的鲜血咕嘟咕嘟就从这个伤口涌出来了。一旁的韩冰早做好准备了，一看这个箭拔出来了，整个人往前一探，噗，双手拿住那个布团就给堵到伤口上了。李渊芳连拔箭的疼再堵伤口的疼，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这李渊芳顿时就倒在地上。小孩韩冰往前这么一探身，随着李渊芳也一起倒在地上，两个人往地上一躺，这座土地庙啊立刻是陷入一片寂静当中，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倒在地上的这俩人呢也没有再出声，就是一动不动的在那躺着。那位说这李渊芳晕了，昏了，他在那躺着，这小孩韩冰没昏呢，他为什么也不动呢？韩冰呢不敢动啊，怕惊动了李渊芳，怕自己这么一动万一把李渊芳再碰伤了怎么办呢？所以小韩冰趴下的时候是什么姿势，现在还是什么姿势，就在那一动不动的在那趴着，就好像睡着了似的。就这么着，两个人静静的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这李元芳呢 迷迷糊糊才缓醒过来，先是伸手按住布团，然后轻轻地捅了捅一旁的韩冰，声音非常的低沉，你没事吧？没吓晕过去吧？韩冰这个时候啊，一看李元芳缓醒过来了，这才敢动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回答，谁说我怕了？是你自己晕了。我晕了吗？你当然晕了。又隔了一会儿，这才吩咐韩冰，冰儿扶我起来。韩冰嗯了一声，费力的把这李元芳扶着坐起来，然后靠在墙边，就这么一扶啊，李元芳坐起来浑身就冒虚汗呢，好不容易靠到墙上，李元芳把另外一个布条就递给韩冰了，用这个给我包扎，尽量的裹紧一点，你会吗？我会。韩冰拿起布条就开始给这李元芳包扎包裹呀，哎呦，累的这孩子呀满头大汗，弄了好一阵子总算把这伤口包扎好了。等着韩冰忙活完了，韩冰呢一屁股就坐在李元芳对面了，两个人是互相瞧着，都大大的舒了口气呀，稍微的缓了一下，韩冰呢就爬起来跪在李元芳的面前，小心翼翼的抚摸着李元芳伤口边的布条，仰头看着李元芳那苍白的脸，轻轻的就问，你疼吗？李元芳冲他笑了笑，还好，多亏有你在呀。韩冰呢想了想又问，你真的还好吗？那你刚才为什么会晕过去啊？是不是因为太疼了？李元芳又是微微一笑啊，伸手摸了摸韩冰的脑袋，不是啊，是因为我老了。韩冰一听小孩把嘴努起来了，你哄我，你才不老呢。李元芳啊微微一笑，眉头一皱，又是一阵的疼痛，李元芳说不出话来了，往墙上一靠，把眼睛闭起来了。韩冰这个时候很懂事的也不说话了，一时之间两个人呢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又朝紧闭的庙门偏了偏头，去看看外边天黑了没有。哎，韩冰赶紧噔噔噔跑到庙门边，凑着门缝往外看了看，然后噔噔噔又跑回到李元芳身边，给李元芳报告啊，外边还没全黑呢，不过到处都阴森森的，风很大，怪吓人的。李元芳这脸呢突然沉下来了，看上去异常的苍白，我们还是得离开这里，我总觉得不安心呢。韩冰眨巴眨眼睛，离开？上哪去？你能走吗？李元芳微微的摇摇头，现在还不能，可是等到天全黑了以后，我们必须走，不能走也得走。这韩冰呢听着有些糊涂了，那怎么走啊？李元芳一听这话，温和的看看韩冰，怎么走啊？你还要帮我一个忙啊。韩冰一听又让自己帮忙，小孩顿时啊感觉到自己有用了，而且自己很重要，好像自己这年岁呀也大了起来，不由自主的挺了挺腰杆，好，你说吧，帮什么忙？李元芳一看韩冰这个样子，轻声的叹了口气，我太累了，我想躺一会儿，用不了很长时间。说到这里呀，这李元芳底气都不足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下来，微微的喘息着，喘了半天气，这才继续说，我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能走了，我带着你走，可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守在门边，时时刻刻的要注意外面的动静，如果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你就立刻来叫我。我应该不会睡着，但是假如我睡着了，你只要看到天全黑下来就把我叫醒，然后我们就走。这李元芳的声音呢是越来越低，越来越艰难，到最后几乎都听不见了，但是李元芳那对眼睛 却死死地盯着韩冰的脸。喘了半天气，李元芳最后又竭尽全力地说了一句话：“冰儿，你一定要照我所说的。”

0: 赶紧起身噔噔噔噔噔跑到庙门边，然后回头瞧了瞧。李元芳一看韩冰明白了，知道自己让他到庙门边去观察动静。李元芳朝韩冰微微一笑，这才放心的慢慢的躺了下去。这韩冰呢，来到庙门口就趴在庙门上努力的往外望着。这么一看呢，能够看到眼里的只有几盆枯草在这狂风中摇摆，还有遍地的泥沙被这大风卷起，这外面到处是灰蒙蒙的。隔着门缝再往天上看看，这天上啊一块云彩也没有，也没有西沉的落日，也没有出生的月亮，只是一大片阴沉暗淡的天空啊。而且这种天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黑暗。那真应了那句话了，风高月暗夜，杀人放火时啊。今天这个晚上，那杀人放火干这个勾当的再合适不过了。小孩韩冰哪懂啊，他就在这个门旁边坐下了，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这心里呀空落落的，但是呢又感觉有些紧张。他就想立刻再跑回到李元芳的身边，守在李元芳那里，但是这种愿望啊也只是想想，也知道自己不能够这么做。如果自己这么做了，可能自己这位哥哥呀就会生气。哥哥啊，这韩冰呢打心眼里把这李元芳啊就当自己的哥哥了。他坐在这庙门旁，不由自主的朝躺在地上的李元芳望了望，从李元芳的侧脸上看去，他多么像自己的哥哥呀。韩冰看着李元芳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心说话，要是我能够见到嫣然姐姐，我一定要问问她，她是不是也这么想，是不是他也觉得李元芳像我哥哥。这韩冰哪里知道啊，他已然没有机会再问这陆嫣然了。这韩冰呢看着李元芳，想着自己的哥哥，小孩不自主地把头往臂腕里一埋，对死去哥哥的思念一下子向他幼小的心灵袭来呀。韩冰小小的心疼得受不了啊，小孩就坐在那里无声无息地哭了起来。他不敢大声啊，他怕他的哭声把自己的这位哥哥再给惊醒。自己的这位哥哥就像几天前自己亲哥哥一样，身体是那么的虚弱，那么的需要休息啊。这韩冰呢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耸着肩膀哭了很久。哭着哭着，韩冰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担着任务呢，自己过来放哨呢。于是韩冰呢赶紧地打起精神来，又趴在门缝处往外看了看，一看呢这外边已经昏黑昏黑的了，也就是在他哭泣的这段时间里，这天完全黑了，自己没有感觉。哎呀，韩冰在心里惊叫一声啊，不好，怎么想起李元芳的话了。李元芳告诉韩冰，只要这天全黑下来，你就得赶紧把我叫醒，甭管我怎么样，你必须得把我叫醒，咱们必须得立刻离开这个土地庙。韩冰一看呢，现在这天都已经黑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黑的，所以韩冰心中暗叫糟糕啊。噔噔噔噔赶紧跑回到李元芳身旁，张开嘴刚想喊，这韩冰呢又停下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一念花开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印立新老师。今天呢，我们来揭开亲子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讲一讲亲子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主题，那就是权力。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印立新老师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欢迎印立新老师。印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好的，欢迎殷老师。殷老师啊，我们这个听了很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没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之类等等这样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层面纱，讲一讲咱们亲子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视的主题是什么呢？殷老师，那就是权力。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了，好吗？
1: 好的
0: 好
1: 的。我们今天呢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爱孩子背后的这个叫权力斗争。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权力斗争呢？因为任何一段关系呢，它都会存在一个权力的角色。谁掌握资源，谁会拥有权力。
0: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亲子关系，它是一个权力差最大的一个关系。你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他其实没有任何的生存能力，只有大人能决定他能不能活下来，还有活得怎么样。不管我们作为父母是否能够意识到或者是不是愿意，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权力结构就已经形成了。也不管说父母是不是爱孩子，这种权力其实是已经在运作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权力来完成的。这个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好。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孩子是吧，我决定怎么样照顾你。你哭的时候要不要回应你？我能允许你做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我想吃糖果，但是妈妈可能会告诉他吃糖对你的牙齿不好，那么就会拒绝这个孩子。所以说这个事件的一个决定权其实都是在父母的身上。我决定要不要去尊重你的喜好啊，你的边界呀。换一句话就是说呢，这种爱它并不是在一种完全真空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是在一种什么呢？高度不对等的这种权力结构当中被表达的。所以说父母他其实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做什么事情，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是我们作为父母来说了算的。
0: 所以说这种权利它会变成几乎不受约束的一种绝对权利，是吧，殷老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讲父母不爱孩子，很多人可能是有的时候是真的会不爱啊，甚至的是，但是很多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我们甚至说，我们为了孩子可以不惜一切，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对吧？这个是其实是好像我们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爱，血浓于水的亲情，它是天然而然就存在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去看。就是如果我们父母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权力的一些差别，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去运用自己手里的这个权力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很多的爱都会在无形当中在伤害着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呢，是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在这种爱孩子的我们的常规的一些传统的理念当中，希望大家能看到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0: 这个话题切入点太好了。我们要详细来听一听。好，殷老师您继续。
1: 我继续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其实这种爱的亲子关系它往往会跟什么呢？会跟有一个词叫控制混在一起。
0: 爱和控制，
1: 对，经常是爱和控制是很多时候它是在一起的。就是如果说你作为父母看不到自己拥有的这种权力的高位， 不善于去反思自己的动机，没有或者说没有看到孩子他也有自由的意志的话，那么孩子的这种主体性就有可能会被碾压的粉碎。然后呢，父母还可能会停留在这种自我感动当中，就觉得好像哎，我都是为你好，我付出了我的所有，但是为什么你依然不懂得感恩，你依然会表现得这么糟糕呢？其实呢，这个背后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绝对的权利对孩子的这种主体性跟自主性其实是进行了非常严重的剥夺所导致的后果。
0: 所以老师想让您打个比方可以吗？我们来听得更透彻一些。
1: 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去理解这个中间的这个话语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举个最小的例子，我们小的时候还每个孩子他都要学走路，那有的家长呢，他就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就会觉得哎呀，你走路就要摔跤啊，可能会把你的鞋子弄脏啊，有可能孩子会哭，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哭，不希望看到他受伤，所以说呢，我为了孩子好，所以说呢，就会一直把孩子保护得特别好啊，然后就不让孩子去过多的走路呀或怎么样的哈。就是如果大家是这样的一种初衷的话，不管我们怀着一个对孩子多么好的这样的一种初衷的话，你多么心疼你的小孩，对吧？
0: 对，
1: 你也不管你抱着这孩子多辛苦多累，但是呢，其实他这个是违背小孩的这个身体发育的规律的。他其实是一种很无知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未来他必然会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0: 就会摔跤。
1: 确实，对，确实孩子是不会摔跤了啊，不会那么痛苦了。
0: 是，
1: 但是他有可能学不会走路。如果他学不会走路的话，有可能他的肌肉骨骼各种萎缩，甚至于导致残疾。对不 对,
0: 对，
1: 当然这个例子有一点点极端哈，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家长是不会做到这么极端的，但是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孩子过于保护，有一些父母甚至于很推崇快乐教育啊，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他都会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的帮孩子去解决，最后就会导致孩子像生活在玻璃罩子一样，对吧？成为一个这个花瓶，就在花瓶里的，经不起风吹雨打。
0: 明白。
1: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种爱无形当中呢，它其实是违背了孩子一个正常的发展规律。恰恰对于他的成长来讲，剥夺了他很多的这种成长的潜力，跟主体性、自主性的发展。
0: 你这么一说，
1: 我们常见的。
0: 是您这么一说，感觉这样的爱感觉很荒谬，是吧，尹老师？
1: 对，其实这种爱在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这种过度的溺爱，过度的保护，恰恰是害了孩子，毁了孩子。在后面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还有一种这种除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过度的爱、过度的保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它就是会成为父母就是这种绝对权威的一种压制的工具。就是通过这种绝对的权力让孩子去服从自己的意志。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不知道这个菲儿老师有没有过听过这样的话，或者
0: 说
1: 有没有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可能觉得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不对，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跟孩子说，你要再不听我的话的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啊！
0: 这句话很常见，尹老师。
1: 非常常见。你要不听我的，你要再调皮，妈妈就不喜欢你了。
0: 对。
1: 对。然后还有的父母会说什么呢？就是再大一点了，尤其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的家长发现这个孩子控制不了了。控制不了，父母就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去应对呢？就是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我管不了你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想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
0: 是，这样的话语司空见惯哈，咱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 对，比比皆是。很多的家长他都会去表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对。
1: 那我们想想，这种表达的背后，他会蕴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孩子有可能，他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但是呢，父母的这句话其实对他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他虽然做了 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背后有一种情绪，就是什么呢？好像我做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这个不被允许的背后，就会让他觉得很愧疚。他甚至会自我怀疑。那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对我父母来讲，我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所以说他再去，就算看似去服从了孩子的这种自由的意志哈，但是这个背后他其实是不被接纳，不被父母所理解，或者是不被父母所尊重的。所以这种他其实并不是给孩子自由，而是在用一种惩罚式的方式再去要求孩子，去控制孩子。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打着是为孩子好的旗号，但是其实这种好，为孩子好的背后是什么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得听我的，你得听话。这是对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对孩子成长来讲，其实蕴藏着很大的一个风险，需要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呢，就是他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因为父母的这种爱他被剥夺，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了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人。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妈宝男，
0: 对，
1: 妈宝女，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自己，成为自己。
0: 对对对。哎，尹老师，您说这么多，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哈。如果说咱们当一个小孩他这个自主权长期他被剥夺的情况下，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尹老师，从您这样一个心理角度来讲，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0: 你说，
1: 就是大家如果说能觉察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看为什么说一个小孩子自主性就会这么重要呢？对吧？其实呢，最大的一个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去失去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心理空间。具体讲的有几块儿，就是第一。

0: 点呢，就是，他的自我被压缩，就是他不敢做决定，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过度的依赖或者顺从，没有主体性。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呀，好像这样的孩子很好啊，很听话呀，但有的时候过于听话，那么他其实对很多事情他是没有判断的，他是没有自我的边界的，
1: 明白。
0: 那么他在关系当中就会有可能会形成，要么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么他就会过度的在这个环境当中随波逐流呀，过度的顺从啊，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人际交往当中，对孩子来讲他反而是不利的，
1: 对吧？
0: 他的自我是完全被压缩的，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会内化一个孩子他内在的一个羞耻感。
1: 羞耻感
0: 就是当我刚才提到了，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但是我还在去做，那么他在内心的话，他其实这种不被接纳的行为就会让他内心会有一个信念，总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够好的，我是不优秀的，我是不值得拥有啊，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人生的，我是不值得被别人尊重的，就他的会内化成他对自我的内在的这种自我评价会很低，
1: 明白？
0: 会有很强的一个羞耻感，所以说他就会有不配得感，就算他未来有一些好的一些机会呀，好的发展机会呀，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好的爱人，他内心来讲他会觉得好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我配不上，那么
1: 对
0: 就会导致他就会很多好的机会呀，美好生活的一些这样的一种场景啊，就有可能会丧失掉，他会就是停留在这种生活的不如意当中，
1: 明白
0: 啊，这个也是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往往是没有自驱力，他就是对他完全是可能我的父母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我想去做什么他其实内在是没有想法的，他也没有内在的动力的，就比如在学习上需要有自驱力，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1: 是，
0: 但是一个人的自驱力他是如何形成的呢？他并不是天然的，一个人天生他就有自驱力的，他自驱力也是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个环境，那么他有几个要素，他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也是对咱们孩子来讲，尤其是在学习上，很多的家长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自驱力，我觉得这三个要素您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去了解。
1: 好，易老师，您别说我边记。
0: 这三个方面，对，三个方面，如果说能做到位的话，孩子才有可能发展出自驱力。第一点呢，就是归属感
1: 。
0: 好，对，就是他要相信他是有价值的，他是被爱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内化的羞耻感的一个反面，
1: 明白？
0: 就是他觉得好像，这个归属感是源于哪里？就是最开始的，他是源于他跟父母之间，跟他一个最亲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对他形成这种归属感，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安全，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有父母在背后能支持我，源源不断的给我动力，有父母会相信我。这个其实是父母给到我们的归属感。
1: 明白。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自主感。就是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决定。但是这一点是很多家长往往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就会觉得，你看我家孩子，哎呀，总得我不断的去催。不催他就不干，你看看他怎么样，然后才能让他有内驱力，他自己才能主动去做呢。但是他恰恰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你这样不断的去催促孩子，不断的像保姆一样去安排孩子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正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恰恰是把孩子的这种自主感的空间完全给剥夺掉了。他没有了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因为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都是被迫的，并没有一项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是我
1: 自愿的，
0: 我发自内心的，对，我再去做决定。那么这两种对孩子的感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自主感对于形成孩子的自驱力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好，明白。
0: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叫胜任感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有一个词叫自我效能感，就是

0: 我首先从内心来讲，我相信我有能力，我相信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达实现我想要的目，我可以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目标。那么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自信呢？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在这种胜任感的这个培养过程当中，他做的 就是他有拿到了结果，比如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哎，我去在成绩上我得到了提升，我得到了这个提升，我拿到了这个结果之后呢，哎，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对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哎，我觉得好像我还是不错的，我很聪明，我觉得我是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么他慢慢通过不断的拿到结果，不断的自我确定，自我肯定， 不断的去确认自己的能力，然后通过跟外界这种非常良好的互动，然后去获得了对自我非常确信的这种自我的胜任感。那么这些对自我的这种胜任感的认知，才是一个孩子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去面对目标的时候能够坚定的，义无反顾的，去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它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这三个方面呢，对我们一个孩子的自驱力的发展特别特别的关键。
1: 太好了。
0: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孩子长期是被这个权力所压制的话，对吧？我们刚才今天一直讲的这个话题，父母说了算，父母控制，或者是过度的溺爱的话，那么孩子的这种自驱力还都有可能会被摧毁掉。
1: 明白了，这是刚才为什么问一下殷老师长期被剥夺情况下，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后果，真的挺严重的，还是吧，殷老师？
0: 对对对，他没有自驱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自卑，自我评价非常低，没有主体性，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过于顺从啊，或者像一个小透明一样，他在哪儿他都会觉得我没有存在感，我存在感特别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边界感会
1: 特别的弱，就是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怎么样对别人说不，就是很容易被，比如说在校园当中，这种孩子就特别容易被霸凌。
0: 他不知道反抗，不敢反抗，或者说，可能别人说了他，他还不觉得怎么样，就他分不清自己的情绪跟别人的情绪。这个就背后的原因就有可能是在家庭当中，这种父母的过度的卷入，父母没有给孩子去创造这种
1: 边界，没有尊重孩子的这种边界，没有尊重去孩子的这种权利，那么就会导致孩子因为这种边界感很弱，或者说他侵犯别人啊，或者被侵犯，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明白，
1: 这就会也会出现这种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0: 是，
1: 这个是在孩子的时候哈。
0: 我们先重点说一说这样，殷老师，咱们再重点说说青春期可以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收音机班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这个自主性的发展，我觉得像您的这个心理课程来讲，它会也是一个高峰期，对吗？我们把这块来给青听友们来说一说，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1: 其实就是青春期是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自主性，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哈。
0: 所以说你看，经常我们在咨询当中，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小时候特别的听话，但是呢，上初中之后就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往往我最近接的好多个案都是什么呢，都是这种小时候又乖又没有跟家长找过什么事儿，但是哎，一到初中阶段就彻底躺平，一下子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就不去上学呀，或者说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就180度的大转弯，或者跟父母去对着干，就是你说往东我偏要往西，对吧？就进入到这种权力斗争期。其实呢，他这个背后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去想去追求自己，就是想去反抗过去父母对我的控制，对吧？但是他这点做其实一种双输的结果，就是父母也很痛苦，但是其实孩子也很痛苦。你看似好他在叛逆，他在不听你的指令，但是其实他把大部分的这种心理的能量都用在什么上了，都是反抗上了，对，

0: 我喜欢什么呀？我擅长什么呀？我到底想要什么，对吧？但是呢，他其实内心是渴望这些的，
1: 是。
0: 但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个支持，自己呢在这方面也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说呢，他只知道说我并不想回归到原来的这个生活里边，所以就会通过一些行为上，就是只能是通过这种耗费自己的精力去反抗父母的控制啊，或者躺平啊，用这种状态去，就说去不在原来的这种生活模式当中，
1: 明白。
0: 就说去对抗啊，通过这种的方式去对抗。那么，其实这种方式并不是说孩子说叛逆就是变坏了就没有希望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这种状态，他就有那种无力感，总会觉得呀，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啊，怎么变坏了？就变得这么的没有上进心
1: 不
0: 呀，或
1: 听
0: 者是
1: 话，
0: 对不听话呀？但是其实往往孩子是通过这种抗争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在独立，在成长，只是说我们在原来的这么多年当中对孩子的很多方面的忽略，对吧？对孩子的这种有条件的爱啊，或者这种过度的这种权利上的压制，导致了孩子在青春期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逆转这种关系模式。所以说，真正的根本是需要我们家长需要去换一种角度去对待孩子。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对待孩子的这种方式，我们过度的这种权力压制，是导致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源。孩子的表现只是一个结果，我们并不能说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孩子身上，对吧？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果，只能让孩子会越来越在这种低谷当中沉迷下去，对吧？你越来离孩子越来越远，孩子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得不到改变，让这个家庭只能是往更加的向下走。我想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家长愿意去看到的结果。所以说，一旦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讲，还是要去回归到我们自身，去看到我们以往的这种模式，亲子的模式，哪些方面是出现问题了？对
1: 好，
0: 吧？
1: 尹老
0: 哪
1: 师，
0: 些问题是要调整的？
1: 时间过得很快哈，您简单再做一个结束语可以吗？对我们这期话题啊，
0: 好的。
1: 给家长孩
0: 最
1: 子一
0: 后
1: 个
0: 一
1: 提
0: 句
1: 示，
0: 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叫什么？就亲子之间关系的权力斗争，就是这个权力呀，就像你手里边的一把刀，你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可能你无形当中在用这把刀，在无形当中再去伤害孩子很多次，但是你不自知。所以说呢，只有当我们看到手里的这把刀，我们才能小心的使用它，然后对吧？所以说我希望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之间关系，我们要收起这把刀，对吧？我们用一种无条件的爱，真正的去看到孩子，理解孩子，要把这种控制的关系放下它。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塑造一个更健康的亲子关系跟家庭关系。
1: 好，谢谢尹老师哈，这么详细的讲解，也让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受益匪浅哈。这样，尹老师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您的知识，好吗？
0: 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尹老
0: 谢谢贝尔
1: 师，
0: 老师。
1: 祝您工作
0: 好，
1: 顺利，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伊立新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下期见，拜拜。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0: 的故事。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好。
1: 嗯，
2: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1: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1: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1: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4: 对。
1: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2: 好的。
1: 好。
2: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合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1: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2: 对。
1: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2: 京剧大师奚孝伯。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2: 对。
1: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呢，老师？
2: 大概10几年前。
1: 十几年前了。
2: 对。
1: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

0: 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嗯，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1: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1: 对，
0: 嗯，
1: 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1: 2014年，
0: 嗯，
1: 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
0: 嗯，
1: 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
0: 哦，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啊！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
1: 嗯，
0: 啊，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1: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
0: 它
1: 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
1: 还有
0: 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啊，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路明叔叔，您见过陈明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2: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2: 对对对，
3: 见到过，对，
0: 很精彩是不是？
2: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0: 哦哟，
3: 对，十一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哦，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明老师请到现场了，
1: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
1: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明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明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明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1: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1: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1: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
1: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3-5步走遍天下，6-7人百万雄兵，它有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
1: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国可家可天下。
0: 对，
1: 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
1: 第三条呢，
0: 空间感很强。
1: 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0: 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1: 对，
0: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3: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啊，
0: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3: 我学了，我们学了有对，六年了吧？
0: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一起啊，
3: 都一起
0: 同届的基本上，
3: 对对，从2019年嘛，
0: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的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2: 是这样
0: 啊，
2: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1: 做
2: 呢，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0: 进一步
2: 下来以后再修炼，
3: 对，进一步学习，
0: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好的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的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1: 它这京剧的地位啊， 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0: 嗯，
1: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0: 哦，
1: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监离效果。
0: 哦，
1: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它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
0: 哦，
1: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0: 哎，这个陈明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那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哈，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1: 对，
0: 我说的对吗？
1: 对，太对了。
0: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
0: 嗯嗯，
1: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0: 嗯，
1: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
0: 嗯，
1: 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0: 啊。
1: 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0: 哦，
1: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
0: 哦，
1: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0: 对对对。
1: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0: 哦，
1: 二十岁左右的叫小生。
0: 嗯，
1: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0: 啊，
1: 对，大英雄，这是武生。
0: 好，
1: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0: 好，
1: 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0: 对对对，很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对，
0: 啊，好，
1: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0: 哦，
1: 啊，有做派老生，
0: 哦，
1: 还有文武老生，
0: 哦，
1: 以唱为主的，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
0: 嗯，
1: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0: 啊，那更厉害了，
1: 他是分得非常细，
0: 哦，
1: 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当，
0: 对，
1: 啊，
0: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啊，
1: 哦，都欣赏习惯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1: 对，
0: 是吧，陈老师？
1: 对，
0: 嗯嗯嗯，
1: 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
0: 嗯，
1: 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0: 对，
1: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哦，是这样的
1: 意思，代表希望，啊，代表温暖，
0: 啊，
1: 这是代表女性的。
0: 嗯嗯，
1: 啊，他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0: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1: 对，
0: 好，
1: 正旦呢又叫青衣，
0: 青衣，嗯嗯，
1: 啊，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0: 哦。
1: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0: 嗯，
1: 啊，花旦呢是小姑娘，
0: 啊，哦，小姑娘，
1: 啊，
0: 嗯，
1: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
0: 嗯，
1: 老旦呢扮演老母亲，
0: 哦，
1: 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啊，
1: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
0: 哦，
1: 啊，扮演一些啊彩婆子呀，
0: 哦，
1: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
3: 嗯，
0: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
3: 哎，
0: 您是，
3: 我们是生行，
0: 生行是
3: 吧？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0: 哦，学老生的，哎，哦，您是老生，
3: 哎，生
0: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净行了，嗯，
1: 净行，对，
0: 啊，好，
1: 他这净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
0: 嗯，
1: 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
0: 哦，
1: 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
0: 哦，哦，
1: 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
0: 花脸
1: 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
0: 哦，
1: 正净呢就是以文的，哦，唱以唱为主的，
0: 以唱为主。
1: 副净呢，以表演为主的，
0: 哦，
1: 啊，也叫二花脸。
0: 哦，
1: 这个武净呢要五花脸，
0: 哦，
1: 他以武功为主，
0: 武功为主。哦，
1: 哎，
0: 好。
1: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0: 丑行
1: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0: 小花脸，
1: 啊，也叫三花脸。
0: 哦，
1: 他呢
0: 名字好多，
1: 文丑和武丑。
0: 哦，
1: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0: 哦，有见过，啊，有见过，
1: 对
0: 对
1: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
0: 哦，
1: 啊，他是喜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哦，
1: 啊，生旦净丑四大行，
0: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1: 对，
0: 哦，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平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

0: 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1: 嗯，
0: 好，
2: 特别解释这个旦。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哦，
3: 冉冉升起的
2: 太
0: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2: 对对对，
3: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0: 对对对对，
3: 女性嘛，
0: 对对对对对，
3: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2: 是，
4: 对，刚才我非常棒，
0: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第一次
0: 是吧？
4: 第一次听说，
0: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3: 互相学，
0: 好好好，
3: 研究，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0: 唱念作打，
3: 对，
0: 好。
3: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0: 哦，手眼身法步，
3: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0: 哦，
3: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0: 哦，
3: 唱念作打，
0: 哦，
3: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0: 哦哦，
3: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0: 哦哦，明白。
3: 对，这个唱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0: 哦，
3: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3: 嗯，声情并茂
0: 哦，声情
3: 八个字，
0: 对对对，字正腔圆，
3: 声
0: 情
3: 并
0: 茂，
3: 嗯，
0: 好，我们要领悟精髓，好，
3: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0: 哦，
3: 啊，
0: 得感染到观众，
3: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0: 哦，
3: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0: 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3: 是
0: 好，好，这个五法，陈老师，
3: 对，
0: 手眼身法步，
3: 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亮相啊，它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脚走脚步怎么走，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0: 啊，
3: 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个造型，
0: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3: 对，他就平常要锻炼，
0: 是吧？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形成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3: 啊。可以啊，
0: 这样，陈平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娟阿姨，好不好？
3: 好
0: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4: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0: 哦，咱清唱，
4: 叫做《蜀太保》。
0: 好，
4: 啊，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0: 好，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4: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0: 好，随时开始。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妙，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金属包，十太保双手能

0: 在大。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话就
1: 这
0: 儿。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六七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得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
1: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六七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哎呦，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
2: 对，
0: 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

0: 聚浩然之正气，汇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

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

将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父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

股，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笑傲江湖。
7: 少林寺内比武要三阵定输赢，这第一阵任我行就挑准了少林派的掌门人方正大师，两个人一动手大战到一百来个回合还不分胜败，任我行使出来他第一等厉害的功夫细心大法。两个人在双掌对双掌的时候，任我行把这种功夫往上一叫，他这种功夫是专门接住对方以后能吸对方的内气，也不管你练过多少年功夫的，只要被他一吸上，把你内力吸干，最后成为废人。江湖上的人只要知道任我行这门功夫的，没有不害怕的。现在他就把这功夫使出来了。任我行他是提气一用细心大法，他的双掌沾着大师方正的双掌呢，这一系呀、啊、就感觉到对方没内气，就通过一摸双掌感觉到少林大师腹如空谷，内气得生在丹田，充于两臂，达在掌心呢。可是那个肚子里边丹田之处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气，好像空旷的山谷一样。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还细什么呢？使劲细了好几细都没细着，任我行是大吃一惊，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原来少林派72绝技之内有一种功夫叫挪移大法，说俗了就是把自己的内气功给藏起来，你对方要细的时候啊，不让你细着。要不说少林派自从达摩老祖开基创业以来，传至现在千年之余，能够享誉于江湖，被称为少林功夫甲天下，那绝不是浪得虚名。大师方正就感觉出来了，任我行要用细行大法，他赶紧用挪移大法把细行大法就给破了。任我行赶紧收掌往旁边一闪，心想要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是难以取胜。如果说胜不了在哪一招败北的话，今天我们三个人还能下得了嵩山少林寺吗？不行，我一定胜这老和尚。想到此处，他拿定了主意，就见着任我行照着和尚面颊虚晃一掌，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刚要给他接招，可是任我行斜刺里飞向了矬子于沧海。于沧海一看，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万没想到任我行在那门打来打去，突然间跑到他跟前来了。就见任我行是一伸手把他道袍的这个领子就抓住了，另一只手抬起来砸向他的顶梁。于老道把眼一闭，等死了。要说于沧海

也是青城派的一代掌门人，那武术也是相当有根基，即使他不如任我行，可是两个人要平打是十合八合，还不至于被任我行给拿住。但是突如其来，这属于偷袭，他只能够就这么等死了。旁边很多人是大吃一惊，可是想救来不及了。再说有人烦这矬子于沧海，还不想帮他忙。就见任我行的掌就要给于沧海挨的这个顶梁上，大师方正一看，满东唰，是飘身形来到了任我行的身背后，随之他身子往起这一拔，双掌向下一来，紧接着掌在空中就变了拳了，使出来少林派的罗汉拳，砸向任我行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脑瓜顶上，这是人身的要穴，只要一砸上的话，这人不死也得重伤。这一招叫为敌之必救。任我行现在打于沧海，和尚在后面一攻他，任我行必定得往旁边躲回护自己，只要一回护自己，于沧海也就得救了。可是老和尚千算万算没算计过任我行，任我行虽然抓于沧海，他这一招是虚的，就在这一刹那，他猛然间把于沧海撒开了，和尚拳砸他顶梁，可是他猛然间一转身，二指如戟点向和尚的胸膛滑盖穴，就听着啪砰，老和尚一声闷哼，倒在尘埃，穴道被封住了，身体动不了了。冲虚赶紧跑过来扶起来大师，哎呀师兄，你呀心地醇厚，遭奸人所算。周围的那些高手还有庙的那些和尚是一片喧哗，尤其是少林派这些和尚瞧着任我行用卑鄙的手段把老和尚穴道给封上，气的是咬牙切齿都要往前来。任我行确实是手段不太光明，他知道只要他一偷袭于沧海，老和尚肯定得过来救，那么和尚从上往下击来的这一招虽说凶险，但是这位老僧平日里就连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那真叫扫地不伤蝼蚁命，所以他不能够诚心要打死我。那么即使这样，我就不用防他这一招，我回身点他，他必定要遭我这一招。任我行算计的确实准，现在和尚倒地被冲虚推雪过宫缓过来了，他摇摇头苦苦一笑，哎，任施主，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老衲输的是心服口服。任我行一听，哎呀大师，其实我这是占了你老人家慈悲的便宜，如果是别的宵小之辈在后边给我一下，我绝不敢贸然不堂上边专奔下边紧招，那么承蒙大师让招，我这想多谢了。任我行一躬倒地。可就在这时候，旁边左冷禅窜过来了，呆，任我行，本来你不是大师的对手，就连你双掌对双掌使出你的妖法好像也都没中用，可是现在你一桥取胜，大师他不算输，你接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冷禅都不容任我行还嘴，上了这就动了手了，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式。其实左冷禅在旁边都考虑了半天，胸有成竹他才过来动手的。他一看任我行跟老和尚打斗一百来回合，走了一百多个照面，必定消耗了体力，现在任我行顺着鬓角已经往下淌汗了。那么刚才自己又看着了任我行使的一些招数，心里边较为有底，那么马上过来不容他喘息就跟他动手，容易将他击败。左冷禅这么盘算的，他找这个机会特别好，好像是他看着气不公，为了给少林

大师啊，争争面子，忍无可忍才过来动手。其实呢，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开始打上了。任武兴连连向后倒退，他缓了几口气，大叫一声：好，那这就算是第二场。一看任武兴已经疲劳了，向问天在旁边大叫一声：教主，你闪开，把这左冷禅让给我，退下。难道说他左冷禅想捡我的便宜就能捡得去吗？我任我行给他接接招，我看他能耐我喝啊！啪啪啪啪啪！这两大高手是拳脚相对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令狐冲还趴在房顶之上，他一看任我行比较疲劳了，而左冷禅那是咄咄逼人，哪一招都奔对方要害的部位挤去。他内心十分担忧，心想如果说任前辈不是左冷禅对手的话，任前辈要是败北了，刚才他算赢一阵，这回他败了，那就算一平了，那么还有一阵，那么这一阵向大哥跟哪位动手？这面冲虚道长要跟向大哥一动手的话，冲虚道长剑法通神，向大哥未必能捡了便宜。那么万一向大哥要是输了，莹莹可就下不了山了。令狐冲在上边是越想越担忧。此时就在这少林寺方丈室前边的空地上，任我行和左冷禅又已经打到了百十来合。就见左冷禅他招数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猛烈了，由快到慢，由急至缓。可是内行人一看明白，那可不是缓呐，现在左冷禅已经把自己的内气功都发挥出来了，这一发挥出来，他的掌力带着任我行走，就是每一拳每一掌往前一拍，你对方稍微根基不稳就得跟着这一掌往前晃荡一步，他的对手也就是任我行晃二家别人那也就完了。当然了，任我行的对手也就是左冷禅，晃个别人也肯定不中。此时两个人已经打斗到100多个回合，200来个照面，这个天就快放亮了。任我行一琢磨，看来我还得给这左冷禅使我的细星大法。想到此处，任我行开始诱招，就是引诱对方发招。他一看左冷禅单掌往前一拍，右掌拍向他的面颊，任我行好像是要躲，可是他没躲，猛然间一回身，用自己的右掌向上一接，就听着砰，两掌相交，在这一刹那，任我行叫起了自己的内功心法，使出来了细星绝技。这一下子他就感觉到左冷禅的内气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哇，往外一来，心头大喜，哈哈，左冷禅的左冷禅，你的内气果然让我吸来了，我不单说我自己增加了内功，还得把你吸死，嘿，我看你还有荷花演讲。任我行正在高兴呢，可是乐得半截腰，他咯喽一声，接着脸色大变，本来黑麻油紫红的那脸膛刷的一下子像照了一层寒霜，因为突然之间他感觉到从内心底生出了一股凉气，这个凉气马上是灌遍全身，那个身子就好像啊是一个冰柱似的冻那儿了。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江湖上任何人都不知道，在这10年间，左冷禅练出了一种独到的功夫，叫寒冰掌。练这种功夫，内气功和其他别的门派是截然不同。他是气生脚心涌泉穴，然后血脉倒转。练这种功夫，身子发凉。真要是练来练去，根基深厚了，可以顺着自己的掌心往外冒冷气。现在左冷禅能达到什么程度？说要倒一杯水，然后端过来，一叫这种功夫，在一刹那，这一杯。

水就冻成了冰块。说真要是给谁拍在身上，不用叫什么功力，就得哆嗦个三天五天的，那得赶紧吃药，不然的话呀，这冷劲儿都过不去。现在左冷禅之所以用这种功夫，也是任我行把他逼的。他想任我行功夫好，现在又要用细行大法戏我，那我就豁出去三年五年的功夫让他戏，然后我趁机把我这股冷气给他打进去。你不戏吗？我让你戏冷，不单说你戏，我还夹住着往外跑，我看看你任我行能不能经受得了。他们俩这种方法是两败俱伤的方法，单掌这一格上，左冷禅一提底气，哇，寒冰掌的功夫使上了。任我行那面身受重伤，可是再看左冷禅脸色死灰，那是内气被泄，而且自己还夹住往外跑，这比放血都厉害，那人能受得了吗？可是似乎任我行比他还惨，任我行哒哒噔噔噔噔噔，向后一溜趔趄，就靠在旁边一个柱子上了。再看，嘴唇上面的胡子、眼眉，还有下边的钢髯，全都罩了一层白霜，就好像三九天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有那哈气形成那霜似的。方正、方生、岳不群、岳夫人，所有的这些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哪一种功夫，甚至他们都没看明白，是任我行吃亏了，还是这左冷禅吃亏了。左冷禅一瞧，任我行受伤不轻，虽说自己现在也是有气无力，可是我得顶住。想到此处，他向前一跨步，任教主，如果你不认输的话，咱俩接着比。任我行没答言，因为任我行用他自己身后的内力要暖自己身子，如果一答言一泄气的话，可能立刻绝气身亡。向问天在旁边一瞧，就知道教主让人暗算了，他苍狼把剑拽出来了。左冷禅，你刚才趁我家教主大战方正禅师疲乏之际，你捡着个便宜，那么现在我愿意和你一战，咱们两个是第三阵。说着他往前一窜身，左手掐剑诀，右手轻宝剑，单腿一立，来了一招魁星踢斗，这就要动招。左冷禅一瞧，心想我可别打，现在我能硬挺着跟任我行叫号，可是向问天虎视眈眈的过来了，就算我平日里功夫比他强，可是现在我能打得了他吗？只要一动手，不用过十个回合，我是必定落败。不行，他往身后一看，他的师弟托塔手丁勉根深进不上来。师兄，您退在一边，看我的。左冷禅瞧一瞧，不行，哎呀，你呀、啊，你现在帮不了我。听你说，你曾经在抚州地面被那个令狐冲小子用细行大法给吸去了很多的内气，你的内力还没恢复，你想挡向问天，那不是肉包打狗，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咱们这面已经选出来了一个人了，那就是武当派的掌门，剑术里边的高手，冲虚道长。对，让冲虚道长过去斗的向问天。想到此处，左冷禅回转身子看着冲虚，贤长，我已经胜了一阵，现在不想包打这向问天，那么就请您过去和他一斗。现在这个局势对任我行、向问天是极为不利。第一阵任我行胜了方正大师，那么第二阵任我行败给了左冷禅，现在第三阵冲虚要对向问天，他们两个人要是打斗，要从名望上来说，好像这冲虚道长要高于向问天，那么冲虚道长赢的面大，就算两个人打平，他们呢算一胜一败一平，这还是平手，那接着还得往下比，要接着往下比的话，

0: 那面就剩莹莹小姐了，而这面是高手云集，随便挑出来一个什么丐帮帮主啊，什么鱼矬子呀、啊、岳不群呐、啊、天门道长啊，哪个人都可能战胜任盈盈啊。因此向问天这一战是关乎重大，他只能胜而不能平，更不能败。那么到底胜败呢？没动手之前谁也不敢断言。只见冲虚老道呵呵一乐，拔剑在手：无量佛，左掌门，请您退在一边，我给这位向高人接接胳膊垫垫腿。说着他来到向问天且近。向问天大个儿，他比较矮一些，而且是骨瘦如柴，他抬着脸看着向问天：向施主，我早就听说你在魔教里边号称叫天王老子，任谁都不在乎，或许你的功夫就仅仅的低于你们教主任我行，那么不才可没打算要胜你，只是咱们切磋切磋，来动手吧。向问天一咬牙：好！刚要过招，任我行这口气喘出来了：向兄弟过来。啊，教主！向问天赶紧来到任我行的跟前：教主有何分派？把剑给我。啊！向问天一想，教主你怎么还想打？你一个人要包打三阵呢？冲虚道长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任教主，虽说贫道是你佩服那三个半里边的仅仅半拉，不过现在您累得这种程度，您还跟我动手，您这不跟骂我一样吗？还是让向施主动手吧。哼，任我行在向问天的手里边接过来宝剑，冷冷一笑：不管怎么说，冲虚道长你是一代史剑的大家，我现在这种程度再跟你动手，不太小瞧你了吗？我不和你动手。哦，大家一想，你不让向问天动手，你还不动手，难道说让任盈盈动手？这丫头那更不行了。就见任我行向房上把剑一举：令狐冲，你接剑过招。那么说究竟怎样，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

0: 汗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0: 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

0: 用羊肠拧成的，我的翼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 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 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
1: 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 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3: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4: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
4: 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
2: 策划了这场游戏。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
2: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2: 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
4: 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
4: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芷华，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至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7: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走。 走，欧托，跟上，
12: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所在

0: 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 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

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2: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3: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2: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3: 没错，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3: 胃口不好。
2: 对，
3: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2: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3: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2: 是
3: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2: 你看多遭罪是吧？
3: 可不，
2: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3: 对
2: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3: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2: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0: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
1: 是、
0: 哎、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1: 哇，
0: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2: 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1: 对，
2: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0: 哎，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1: 是。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0: 它就是不一样，
1: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0: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高，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2: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0: 好，
2: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0: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1: 对，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1: 对，
0: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1: 果
0: 蛋
1: 皮
0: 啊，
1: 山楂制品啊，对吧？
0: 真的是，
1: 嗯。
0: 那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1: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1: 嗯。
2: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好。
2: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0: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1: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0: 哎、是
1: 吧？
0: 真的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1: 主要原料啊。
0: 对，
2: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1: 嗯，
2: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0: 嗯，
2: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0: 对，
2: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 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0: 酸甜适口，
1: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0: 这一点。这个非常喜欢，对，
1: 这个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2: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各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那种
0: 感觉，特细腻，
2: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1: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0: 真的是。
1: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药店买的都有一股药味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0: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1: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0: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1: 对，
0: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1: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0: 而且呢，
1: 来来来
0: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1: 对
0: 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1: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
0: 好
1: 吃的。
0: 非常
1: 好
0: 的。
1: 对。
0: 对，
1: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0: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1: 是的。
2: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0: 需要过程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0: 那你就390了。
2: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0: 哦，
2: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 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是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1: 嗯，赵总很爽快，
0: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1: 对，
0: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4006371818，
1: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1: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对
0: 吧？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0: 我觉得相当少，
1: 是不是真的很好？
0: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1: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0: 对呀、
1: 啊。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0: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1: 我支持你。
2: 两分钱，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为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1: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0: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1: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0: 对的，
2: 就
0: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1: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0: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
1: 嗯、
0: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1: 我正好是看着它真的好吃，
0: 真的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2: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0: 那不是我俩风格。
1: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2: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1: 嗯、
2: 我们让他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0: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2: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1: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2: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0: 还限量呀？
2: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1: 行，
2: 我原来想个60组，
0: 行，
1: 我答应您，
0: 先答应您，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0: 咱们赶快抢起来！
1: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0: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1: 没错，
0: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1: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0: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1: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0: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2: 我开放一盒行吗？
1: 可以，
0: 可以。太好了，
2: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1: 一个切成好几十好几片
2: 给你试吃、
0: 嗯、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1: 对，
2: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回来都没问题。
0: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1: 没错，
0: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1: 199、24盒，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您记好了，4006371818。
1: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0: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1: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而且
0: 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1: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0: 对，
1: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0: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嗯、还有筋内筋，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
1: 嗯、
0: 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1: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0: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啊。
1: 您说啥？
2: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 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0: 不到10块，
1: 8块多点，
0: 对，
1: 8块多一点，
2: 便宜了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0: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1: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0: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1: 哇，那更便宜了，
0: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1: 我的天啊，
0: 更合适了，
1: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0: 是、
1: 啊、是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0: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嗯！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

0: 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两分多钟的时间，
1: 结束吧。
0: 啊，结束吧，
2: 结束吧，这两分钟，
0: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1: 那这样，我现在不还有多长时间？
0: 两分钟，
2: 两分
0: 钟。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1: 两分钟，
0: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1: 两分钟吧，就两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0: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吗？
0: 好？
2: 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0: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玩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二十四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0: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令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涪陵，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0: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鲁土的铁棍山药。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0: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0: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1: 啊、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3: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第8期啊。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主任。

0: 张平为我们来科普解读525我爱我，大学生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张平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朋友们下午好。
0: 好，那张平主任呢是中国心理学会的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国内访问学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访问学者，同时呢也担任中华医学会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的委员，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应激与抑郁障碍学组的副组长。我们今天呢重点来和张平主任与大家一起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来说大学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正确的爱自己，正确的打开方式到底有哪些。所以首先请张平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大学生在爱自己这个方向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最大的一些障碍和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实不光是大学生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学会正确的爱自己的方式。
0: 是。
1: 那么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就是对爱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爱自己呢就是买奶茶，疯狂的购物，睡懒觉，刷手机，放纵自己。但是真正的这种自我关爱呢，更像是给我们的心灵做一个营养早餐，需要科学的方法，也需要日复一日的耐心。
0: 好，今天张主任会从这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一个是爱自己的三大认识误区，还有爱自己的五个实操的习惯，以及如何让大学生呢成为自己的心灵的守护者，能够锻造我们心灵的一个韧性哈。首先张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在爱自己常见的存在的一些误区。哎，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尤其是大学生们就觉得爱自己是不是就要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我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1: 其实呢是有这么几大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爱自己就等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视频里边也经常会说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了，我们反而会感觉到空虚，而不是，觉得真正的一个快乐或者说轻松呢？那么重点在于，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区分这个及时快感和长远的滋养。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大家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需求呢是有限的。那么爱自己呢并不是无节制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更合理的去满足自身的需求。那比如说吃零食是欲望，那么保持健康的饮食呢是需求。那么零食我们不是不能吃，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啊，那健康的饮食是我们的需求，那欲望可能就是需要限制一些。那么欲望它会随着外界刺激的变化，需要跟内在的健康需求，它源于内在的健康还有一些成长。比如说过度的购物，那可能就是欲望，那么合理的消费就是需求。过度的满足欲望呢就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负担，比如说我们暴饮暴食可能就会让我们肥胖，
0: 对
1: 焦虑。那么长期看来呢，满足欲望可能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反而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空虚的体验。我相信大学生们啊，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欲望满足呢，常常是一种短暂的快乐，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即时快感啊，比如说暴食以后我们会身体不舒服啊，内心愧疚啊，没有办法持久的满足。那我们需要学会区分欲望和需求。那么长远的滋养则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和一个目标，通过健康的方式来满足需求，比如说运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等等，来提升自我价值感，这样呢可以合理的满足需求但是合理的满足需求也是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自我觉察的能力。
0: 对，
1: 比如说我感到疲惫的时候，那我选择休息而不是去刷剧来逃避，来提升生活质量。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啊，那小周，他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啊，我要考试了，我有好多的作业呀，但是压力大的时候呢，我就是学不了，我就控制不住的疯狂刷剧，

0: 然后躺在那里动不了，吃零食。那过后呢，可能就会陷入自责，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又浪费了时间了？那么这其实是把自我放纵当成了自我关怀。那真正的爱自己呢？其实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父母会温柔而坚定地说啊，比如说孩子想熬夜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父母肯定会温柔而坚定地说，我知道你想玩，但是休息好才能够生活得更好。那我们需要学会做自己内在的好父母，来区分这种即时快感和长远的滋养。
1: 就是您提到了一个特关键的词，就是到底是你的这个欲望还是您的需求，这个两者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衡量和评判的哈。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或方法，大家可以快速的能够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是欲望啊还是需求啊，或者说想要放纵自己的时候，有什么一些办法可以快速提醒自己吗？
0: 有两个小的建议啊。当我们想要通过某些方式，我们觉得可能是要爱自己的时候啊，可能是要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可以是我要做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件事，能让3天之后的我更轻松，还是更焦虑？
1: 这方向您说的，我这感觉很累，想刷刷剧，那可能别说3天了，可能2个小时之后就会感觉更累了。
0: 对啊，考试的学生，那我今天刷完了，然后放纵完了，第二天，哎呀，我考试了还是不会，就可能就会更加难受。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最好的朋友，要这么做，选择这种方式，来爱自己，或者说，来让自己放松，那么我们会怎么劝他？
1: 那就以这种方式来劝劝自己是吗？
0: 对，这种方式劝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实际有效，大家在想要放纵的时候可以问问您自己，我这个行为是不是会让自己3天之后不后悔，感到更放松，没有感到更焦虑。另外就是如果您的好朋友也想做这个行为，你会怎么劝他啊？怎么样这个时候给自己有一个觉察啊？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就是提示咱们所有大学生朋友啊，更好的爱自己可能存在的第一个误区，爱自己并不等于满足所有的欲望，我们要区分开您的这个欲望和真正的这个需求之间啊，这两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误区就是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有觉得爱自己就等于要让自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自己，很多朋友有这种完美意识哈。
0: 对，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我要是没有拿奖学金，我没有脱单，那我就不配爱自己，其实这个背后呢，是一种有条件的自我接纳在作祟。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我们叫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核心呢，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要接纳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当你考试失利的时候，那你可以试一试这样对自己说，我这次没有考好，确实很遗憾，但是谁没有失败的时候呢，或者说失误的时候呢，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分析原因，但是不一定需要用失败来去定义自己。
1: 对，就是接纳有点可能不太完美的自己，不要给爱自己设定一些条件哈。
0: 对，
1: 这是您说的一个词儿，我之前没有听过，叫自我慈悲是吗？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提法吗？
0: 对，就是一个自我慈悲是正念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其实是首先要对，今天我们讲的是爱自己嘛，那么我们首先要会自我慈悲，对自己慈悲了，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对你周围的人，对你爱的人，或者说你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呀，对他们会有这种慈悲的爱心。
1: 好，那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可能很多大学生朋友觉得这个爱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私呢？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吗？这种爱自己跟自私划等号的这种想法，可能在大学生朋友当中哈，会比较常见，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会遇到他的朋友啊，甚至是他的闺蜜、他的室友哈，可能会向他求助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难平衡自己的一些事情和别人对我的一些需求哈。
0: 在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可能需要保持一个爱自己和爱他人的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那么爱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忽视他人。其实是要在关爱自己的同时呢，也关心他人。 比如说我们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精力，然后又能照顾自己的需求，也能帮助到别人。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用同理心去对待别人，就是去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然后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倾听他人的烦恼，然后呢给予支持还有鼓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同时也能获得他人的理解。第三呢，我们在爱自己的同时呢，也能通过帮助他人获得自己内心的一个满足感，那么实现爱自己的一个双赢。那么双赢让爱能够传递，比如说分享知识的同时呢，帮助同学，那自己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学的知识。
1: 是，帮助别人快乐了自己哈，这是一个大家都经常听说的道理。但是我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大学生，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学习啊一些任务在身，可能别的室友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去做点什么什么事情，是比方说比较常见的说帮我去取快递啊，但是他本身其实有其他的作业呀或者什么事情在身，但是又很难拒绝别的同学，好像这两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平衡。对于这点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给到咱们大学生朋友？
0: 像这一点呢，我们在心理学上会有一些语句的表达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用我语句，我们叫我语句 I 语句来表达需求，从而呢避免指责对方。比如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表达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做，然后因为我要去干嘛干嘛啊，我自己本身有一些什么任务，所以呢我暂时没有办法去帮忙，然后就像刚才这个例子，比如说室友他要让你帮忙拿快递，
1: 对，
0: 那么你内心又不情愿，然后你还要勉强
1: 的，不好意思拒绝，
0: 对呀，你还要勉强自己去答应，在这样的情况多了，
1: 对，
0: 我们会知道那不仅会消耗自己，还可能会积累很多的怨气。
1: 对，
0: 真正的爱自己呢是温和而坚定的设定一个边界，比如说我理解你需要帮助，但是我今天有我自己的计划，你可不可以去找别的同学帮忙，
1: 就是叫我语句哈。
0: 对，
1: 就是不是帮助大家认清到我目前的一些困难呀，我的感受为主体，然后告诉您，委婉的告诉别人，就是可能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
0: 对，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让对方感觉到我在指责嘛，就是我们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1: 是不是就是说从这种真诚的表达之后，对方应该也会理解哈，你确实有困难，有实际的一些问题不能帮助到他，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就会理解到，
0: 这样的概率肯定会更高一些。
1: 你直接说我要拒绝你，或者说带情绪的表达，
0: 或者说我凭什么啊，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更融洽的处理这个关系，而且也能更好的爱到自己或者给到别人帮助。
1: 是，其实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遇到这种突发的哈，室友啊朋友需要你来帮助，但是又不好拒绝的时候，容易一下上头。那这个时候张平主任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技巧哈，就是叫我语句。你想想就三个字哈，以我为中心的这个语句哈，我现在可能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有什么实际的困难，跟对方解释清楚，真诚的表达哈，是能够划清你我的一个界限，让对方有一个很好的谅解啊。我觉得这对于缓解大家的这个人际关系跟平衡自我的一些事情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哈。我们来看刚才给我们说到的是一些这个大学生爱自己常见的一些误区的问题，第二大部分张主任想跟我们来讲的其实是有一些特别实际的办法啊，就是爱自己的五个实操练习啊。这五个实操练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
0: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啊，其实爱自己的方式啊有肯定不止五个，很多很多很多种，我们每个人只要用心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方式。
1: 是，
0: 那么其中的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呢，第一种就是我们叫做身体扫描。对，叫身体扫描。那身体扫描是什么？是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啊或者是我的来访啊，他们都会说，我好像和自己的身体脱节了。我难过的时候呢我就暴饮暴食，我焦虑的时候我就失眠。那么我们怎么就是让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理能够 连接在一起啊、那么身体扫描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往往经常会有这种分离的状态。
1: 对
0: 啊，就是比如说身体在做一件事儿，而心呢确实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儿。
1: 失联了。
0: 对，通过身体扫描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更让身体成为了我们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意识的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们将意识集中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建立了身体和心灵的一个连接。这样的话我们就做成身心合而为一。我们也会将我们就是凌乱的心那么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感知上。
1: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我们看张主任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课件哈，这个身体扫描它的这个具体步骤是怎么一个扫描法呢？就听上去像是这个感觉打印机在扫描它这样一个说法。
0: 对，这个它叫身体扫描、其实呢它是正念当中的其中一个技术。是正念当中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扫描的步骤。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躺下或坐下，就是简单来理解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叫放松，自我放松训练啊。它是为什么叫扫描？因为它是有把你的全身从头到脚，然后我们用通过意识啊，让你的意识关注到头，然后到脖子，到肩。然后到胳膊到肚子，然后它整个从上到下这么扫描一遍，然后我们比如说去感受头部的放松啊，然后如果感受到了什么地方有一些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啊，然后留意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感受。
1: 那其实就是听您说的这个步骤和咱们这个正念冥想里边哈，或者瑜伽的那个休息术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哈，觉知每个不同的身体的部位。
0: 对，就是通过这种身体扫描呢，我们也可以及时或者说它是一种自我觉察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及时让我们发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然后就可以通过心灵然后去了解啊，我这种不舒服的背后可能是我对自己的爱不够了。然后及时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1: 这就是说这个身体扫描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我看您还写了这个持续练习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
0: 对，就像我其实在做门诊做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区，就是呼吸放松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1: 是
0: 对吧？呼吸放松其实呼吸放松对于缓解焦虑啊紧张啊，像我们在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或者说在演讲的时候感到焦虑有一些躯体不舒服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我们叫惊恐发作就是觉得自己要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这种情况其实呼吸放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而且有效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方式。但是我门诊的来访呢，他们可能就会说这个方法我都试过了根本就没有用。这其实是在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区。那么比如我们身体扫描，那也不是说我仅仅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身体难受了，
1: 我再去察觉
0: 对我再去察觉去，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推荐呢每天都会找一个固定的时间花上，不用很久啊，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花上5分钟甚至1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给自己的身体啊，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一个你扫描的速度啊，从头到脚。那么试着然后如果说发现某些部位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深呼吸3次，想象气息呢像温水一样的流过那里它是持续的一个每天的练习。这样的话呢，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真的需要被爱了，那在这个时候那我可以自如的运用这种方式这种呼吸的像呼吸方式呼吸放松。那我们也是如果平时练习啊，在不紧张的时候每天练习呼吸放松的方式，那等到我有需要用到它的时候，那我拿出来它是一个技巧我可以用到来缓解自己。那身体扫描其实也是一样的每天练习，然后时间长了之后，那就会对于我们整个身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其实什么呢，这个练习它可以激活我们说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通过激活副交感神经来缓解焦虑，就像是给心灵来做一个 瑜伽拉伸。
1: 哦，所以但是不能临时抱佛脚。
0: 对对，
1: 希望大学生朋友们能够在日常的啊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说的第一项练习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哈。可能您跟您的这个身心失联了很长时间了，通过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让自己觉察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身心的一些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也是张平主任给我们讲的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五个实操练习的第一条，身体扫描，和您自己的身体对话。那接着张仁，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啊，就是爱自己的咱们说的五个实操练习哈。第二项我们来看一看啊，确实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情绪或者说突发的问题，甚至说可能有一些绷不住了，情绪崩溃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应急的这种办法能够救自己、爱自己哈。
0: 那我们有一个情绪急救箱，
1: 嗯，
0: 那么这个情绪急救箱也像刚才身体扫描一样，肯定不是临时抱佛脚，是我们平时要准备好的，平时要准备好的。
1: 那
0: 这个情绪急救箱啊，就是我们应对情绪崩溃时候的一些秘密武器。那么这里面都包括什么呢？可以是手机里的一个文件夹，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手机随身都携带嘛，
1: 是。
0: 那我崩溃的这个场景场合，可能是随时随地的，我们不能提前预测的。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准备一些，这样的情绪急救箱，比如说手机里面可以装一个啊，手机里面可以装一个。那也可以是，比如说家里面或者宿舍里面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装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过程当中积累的幸福和快乐的瞬间，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一些视觉的安抚，视觉的安抚是什么？就大家应该都知道，
1: 照片等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现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那种特别萌的那种表情表情包啊，然后有
1: 治愈，
0: 对，可能就会喜欢小动物，那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你看到的，哇，你看到了之后，你一下子就让你感觉到瞬间就心软软的，然后你的崩溃就能化解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呀、这些东西，我们可以
1: 实体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可以收起来，也可以其实打印成纸质的照片、放在盒子里、随时看，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是视觉安抚物，因为我们安抚自己可以通过各种感官嘛，那么通过视觉安抚，比如说一张家人的合影，在一个特别幸福的瞬间啊，你或者说你和你的男朋友一起去度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啊，然后拍了一些照片，那么这些都是美好的记忆。
1: 是，总之就让看了之后感觉有一种安抚、放松、治愈的感觉哈。
0: 对对对，那么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呢，或者是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些照片啊，就会感受到温暖和力量。那么视觉安抚物呢，它是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然后焦虑情绪可能就会当下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除了视觉安抚物呢，我们还有触觉安抚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我闺女今年9岁了，然后她喜欢的一个安抚物就是她的小被子。
1: 就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兔子玩偶啊等等之类的哈，
0: 大家
1: 拿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安心。
0: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小的时候自己有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被子啊、小枕巾啊，或者是小布偶啊，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而且现在呢，我们也非常，大家都很重视心理健康了，然后这些解压的小玩具，
1: 捏捏乐
0: ，
1: 对，
0: 就是这种东西呢。我们当你感到烦恼的时候呢，烦躁的时候呢，我们触摸一些柔软的东西啊，捏一捏这些解压的这些捏捏乐呀，那么可以通过这种触觉刺激来放松身心。那手部动作呢，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1: 就是可能有一些情绪崩溃的瞬间，或者说突然很上头，哎，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这个捏捏乐还真的是有用的，就是一个触觉的安抚的急救的东西、
0: 对，就是存在即合理嘛。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平时觉得它不起眼，到处都是，
1: 是。
0: 但是真正如果我们 关注到它，它可能真的是给我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那除了我们说看视觉的，然后有触觉的，那我们的感官还有什么听觉的？比如说一段白噪音，一首治愈的歌，那我们都可以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啊，可以缓解紧张，然后听觉安抚也可以调节情绪，可以让我们就是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去帮助入睡，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还有什么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书写
1: 写下来，
0: 对，书写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其实书写就是一种自我的积极暗示，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下你已经很努力了，
1: 这简单几个字就可以，
0: 是吧？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当我们心里想，就是跟你看到你写在纸上，其实感受是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方法，哎呀，这
1: 有没有用啊？
0: 对啊，有没有用啊？是吧？但是如果真的尝试过，因为我们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培训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技术我们治疗师都会体验，都会经过一些训练啊，我们都会自己去体验。就很多的方式我本来也觉得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尝试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它能给你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写下了一段文字，是在我某一个特别有成就感啊，或者说在我某一个特别有自我觉察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忽然之间悟到了一些什么，那我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了。然后写下来之后，当你再次沮丧的时候，我记着我原来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刻，当时我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1: 再看一看，
0: 对，然后读一读这些语句，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经历被支持。那么文字的暗示物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叫心理暗示比如说反复的积极的阅读这些积极的语句，能够改变消极思维，这些都是有心理科学研究证实的。
1: 就可能在突然情绪上头的时候，看到这些话会回忆起来当时的一些时刻让人说这些话可能是您倍感成就的，或者做成了什么事儿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放松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留心在生活当中要留心每一个瞬间。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有这样一个习惯，写日记的习惯大家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可能从小都有过写日记的习惯，但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当他开心的时候他就不写日记了。
1: 对，好像是有什么悲伤难过的事情。
0: 对，就是只有悲伤难过的时候我才会想到去写日记。那实际上我们除了悲伤难过，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体验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体验留住那就是每天都让自己呢去有一个这样自我的留意，或者说自我的觉察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写一些自我关怀的日记写一些自我关怀的日记，比如说我们可以像每天，
1: 这是第三个练习方法，
0: 对，可以每天给自己写一些东西，通过写东西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或者来爱自己
1: 这个自我关怀日记跟大家说的我们日常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它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叫自我关怀日记呢？
0: 自我关怀日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怎么叫自我关怀日记，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留心自己幸福的瞬间有成就感的瞬间，骄傲的瞬间，然后把这些瞬间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一定要很珍视这样我们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的记忆会有一个特点当我遇到了一些负性事件的时候或者刺激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把我以前有过的所有的正性的经历全忘了全都忘了。那么我们给自己每天写一封情书，其实是在提醒自己每天都去记录留心这些感动的时刻比如说我们可以其实也不用花费很长时间每天就抽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睡前
1: 晚上
0: 睡前
1: 总结一下
0: 三分钟对总结一下吾日三省吾身嘛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睡前的时候可以回忆一下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那比如说我可以写今天我做了不错的，可以写我今天做的不错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我只是按时吃了早餐， 就像这样的一个
1: 给自己一个正向的一个暗示，是吧？
0: 对，其实事情不算、不一定要很大、就是可能你平时可能就是习惯不吃早餐啊、就是这样糊弄糊弄自己，每天一日三餐就过去了，
1: 没有很好的爱自己。
0: 对，那么我们哪怕我今天按时吃了早餐、吃了一个精致的早餐
1: 哦，
0: 那么我们也可以记下来，这个都是我们记录给自己写情书，给自己写关爱日记的一个方式。那么还有的就是小确幸的瞬间
1: 哦，
0: 比如说今天有同学分享给我了一个小秘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亲密的朋友，
1: 是
0: 啊，给我分享小秘密了。那么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记录的，在日记里面写的内容。
1: 那这个听张主任这样讲，这个自我关怀日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正向的、自我肯定的一些东西，是吧？那如果就是今天真的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这个是不太建议咱们再去记录下来吗？
0: 这是另外一种自我情绪的管理了。
1: 这就不叫自我关爱日记了。
0: 对，这个就不叫自我关爱日记了。那个可能我们就叫情绪日记。情绪日记，那情绪日记其实自我关怀日记是我们情绪日记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那看我们想要关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我需要更好的爱自己，那我们就只记录关爱日记就可以了。
1: 就是正向的，像小确幸的，这样能够让自己爱自己的这种念头好像逐渐的在加深。
0: 对，
1: 主要还是正向的这些东西。
0: 对，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所以就是说自我关爱日记哈、每天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提示大家这个大部分咱们又要写这种正向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而鼓掌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那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25号呢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哈、我们一听这个525，它谐音啊其实就是我爱我，所以也提醒咱们大学生朋友哈、在追逐我们学业和梦想的道路上，千万别忘了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张平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525我爱我，大学生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那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以及燕赵名医堂直播，下午4点到5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反复的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大学生的一些爱自己的问题啊、困扰啊，或者说是误区等等哈、大学生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互动留言，请张平主任呢具体来为大家进行指导。我们来看看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一些问题哈、很多朋友在给张主任点赞哈、说这个情绪急救箱啊，这个设计太巧妙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张主任这个讲得太好了，我们要分享给上大学的孩子们，希望老师们能够多多普及。我看有没有具体问题的哈、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想问问张平主任，说这个过度自爱是不是会演变为自私的行为呢？在爱自己和自私之间是不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其实可能跟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误区上是有一些
0: 困
1: 惑在的。
0: 过度自爱、我不知道这位听众的过度自爱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爱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是适度的还是过度的，可能也都标准不同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主要是就像刚才我说到的、那你在自爱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你在做一些你认为是在爱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行为的时候，那么我问问自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做了它3天之后，那我的心情是不是会更好？我的心情是不是还是依然很好？还是我的心情就有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那对于有没有影响到别人这个边界感，刚才您想的说的这一点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衡量呢？可能我过度爱自己，比方说咱们大学生里面会遇到一个集体住宿的问题哈，有时候在宿舍可能我这会儿就想看会儿电视或者说听听歌，那可能影响到别的同学休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是过度的对自己关注会影响到他人，这样会存在一个边界的问题。
0: 就是这种边界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就是在关爱自己的时候需要有同理心，
1: 是，
0: 我们需要有同理心，那我们还要有良好的一个人际互动的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跟，比如说在宿舍里面，大家生活习惯可能都不一样，
1: 是
0: 吧？那每个人可以，比如说有的人他想看电视呢，他想休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戴上耳机？或者说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呢，我现在想看会儿电视，那你现在？我能看会儿电视吗？是吧？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啊，我不打扰你，我戴着耳机啊，那再或者呢，我是不是可以到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放松的或者说适合娱乐的环境当中去看啊，这个就是这个边界可能需要设置到一个是别人不要侵入到自己的边界，那么自己也不能侵入到别人的边界，那么我们是一个双赢的情况，
1: 是爱自己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哈。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大学生朋友，很多可能之前他没有经历过这种集体的住宿的环境，会有一个这种人际关系的压力或者说困扰在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具体来科普，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啊，爱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包括教会大家一些爱自己的正确的练习方法啊，非常实际有效，我们可以实操起来。其实很多大学生朋友就觉得，哎呀，主任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非常好，但是好像我没有一个特别多的时间啊，来用于来关爱自己，感觉我时间特别的零碎。怎么样挤出一个好像感觉比较充分的时间空间，更好的来关爱自己的？我们这第四个练习，请张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讲一讲哈。
0: 那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你觉得关爱自己是不是很重要？
1: 那肯定大家觉得就很重要，但是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
0: 如果足够重要，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的，比如说我设定一个自我关爱的一个时间，叫。我们也可以说是叫什么呢？定期的自我专属时间。那也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呢，定期的自我专属时间可以强化我值得被重视、值得被爱的一个认知。就像给心灵定期的一个充电保养。
1: 因为我们看这个英语单词啊，英文单词，它就是说是这个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不能改变的意思，是吗？
0: 对，不能去被随意的被一些事情去打乱的。就像课程表一样，我们给爱自己可以设定一节必修课。比如说每天我就不用很长的时间每天我就在晚上7点到7点半。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雷打不动的就做一件能够滋养自己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时间最好咱们也给它固定。
0: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固定在这儿之后，那别的事情那我就不安排在这个时间了。
1: 对，
0: 这个英文单词我们说叫 negotiable time， 就是没有这个商讨的余地的这么一个时间。就是留给滋养自己。那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散步啊，可以画画啊，甚至是发呆，都可以告诉自己这段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不接电话，我不回消息，在这个时间我是留给自己，这个时间我只为自己而存在。
1: 这样一个自我专属时间的强化是能够让我值得被重视，我值得被爱啊，真正的爱自己的这种认知不断的加深哈。我觉得其实大学生朋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可能给自己建立这样一个时间的界限，也跟别人有一个很好的界限感。这个时间我可能不去安排作业，不去安排其他的事情哈，就是专属于我自己爱自己的这样一个专属的时间啊，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好的来关爱自己啊。
0: 其实当你这样设定了之后，周围的人慢慢的可能就了解到你有这个设定了，那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就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了。
1: 是哈，这就是说我们很好的建立的这样一个制度，一个边界，大家都会来给你让路啊，知道这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好，我们来看看第五个练习哈，就是拒绝应该思维，打破自我绑架的一个 咒语。确实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朋友确实是挺常见的，大家就经常会有一种哎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事儿。您比方说，您说刚才晚上7点到7点30分，我们留一个时间，自我关注。可能很多大学生觉得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应该学习啊？如果我在关爱自己，别人都在写作业，哎，我是不是就落后了？
0: 对，就是这个应该思维，非常常见啊，尤其是常见于那些
1: 对自己有要求的、
0: 对自己要求高的，
1: 是，
0: 然后容易焦虑的人群啊。那么我们听到。当我们听到我内心在说，或者说我的内心在说应该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这个我应该，然后换成我希望，我希望，就是这种方式。比如说，我应该每天学习10个小时，那么我可以改成什么呢？可以改成我希望我能高效的学习，但是呢。我也需要允许我自己休息，我不能一直学习，那我需要允许自己适当的休息。
1: 就是把我应该这种语句，自己内心的声音换成可能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做啊，这样的一种练习。
0: 对，我们可以做一些思维的小实验。大家可以就是写下3条，那你最常用的，或者说你的心里最常出现的应该就我能脑子里面一下想到的，就比如我是个儿少科的精神科医生啊，那我会遇见很多的父母，他们都会说我就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然后我们都写下3条你最常用的应该，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问自己这个要求是从哪里来的，是我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的。那么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有很多的应该它是别人的标准，
1: 对，
0: 而并不是自己的一个自我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能更需要把我应该的这个思维，或者说自我对话来做一些调整，调整成或者说我希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形式。
1: 那其实我希望应该是咱们内心真正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对，我们希望能发现，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啊，问自己，来找到我自己内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都在被这个外界环境所干扰啊，干扰的我们自己找不到自己了。
1: 对，容易迷失自我。
0: 对，迷失自我。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于这个大学生朋友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咱们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第5个练习就是拒绝应该思维，把我应该的这种内心的头脑当中的一些声音和想法啊，我们更多的时候换成我希望怎么做。咱们来想一想，这个我希望的背后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的一些感受，自我的一些觉知，自我真正的一些想法，从这个层面更好的来爱自己啊。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朋友啊问的一些问题。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种爱自己的一个附加条件哈，因为有个朋友就觉得老觉得自己非常的差劲，好像有这种不配得感哈，就觉得自己不配爱，或者说自己做了一些爱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有这种不配得感，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破除呢？
0: 就是会经常会有同学啊来诊室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问题，说我自己这么差劲，我根本就不配被爱。或者一旦有人爱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他为什么会爱我？会有一些自我怀疑了。
1: 对，
0: 其实这种不配得感啊，这种不配得感，其实是从童年，可能是或者是一些成长经历过程当中的，我们刚刚说过的有条件的爱当中种下的种子。
1: 这可能和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原生
0: 家庭有些关系。对，还有包括你的对成长环境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那么，有条件的爱，就是可能我们习惯这样，你要好好学习，你成绩好，然后我们都会感，可能其实家长
1: 才能怎么怎么样。
0: 对，可能其实家长的本心，他并不是说有条件的爱孩子，或者说我们。那他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慢慢就让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就会觉得哎呀，那有条件的爱我要自己很差劲，那我就不配得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 尝试一个反向矩阵法。
1: 嗯
0: 啊，反向矩阵法。那什么叫反向矩阵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下三件啊，写下三件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依然值得被爱的事。
1: 嗯
0: 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1: 哦，
0: 嗯，我可能不完美，但是我依然值得被爱的事情。比如说啊，我数学不好啊，但是我很会照顾室友的情绪。
1: 嗯
0: 啊，我的同学都喜欢找我来倾诉。
1: 哦，是
0: 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拿奖学金，
1: 嗯
0: 啊，但是我每天都在认真的生活，我每天都在积极努力的去生活啊。嗯，记住啊，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存在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任何不需要用任何的成就去证明。
1: 嗯嗯嗯，这一点就是说影射了一个问题，是有条件的这种爱可能还是源于一些生长环境或者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方式的问题。
0: 所以如果大家在做爱，像刚刚你主持人说的啊，就是当我做一些爱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比如我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啊，我给自己买点

0: 好吃的呀。那我关爱自己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啊？这样是不是不好啊？我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那如果你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我们说自我觉察到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可能就需要专注的，再从这方面去了解一下你是不是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多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其他的优点
0: 对
1: 啊，值得是被爱的啊。好，这是大家常见的第一个困惑啊。另外呢，其实有一些大学生朋友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觉得，哎，我爱自己，我要自爱嘛。我们说独立自主哈，就是不是不能像其他的同学、其他的老师啊、长辈啊去向他们寻求帮助，这样是不是会显得我不够成熟、不够独立？是这样吗？或
0: 那
1: 者怎么
0: 恰
1: 向别
0: 恰
1: 人求助？
0: 就是说，恰恰相反的，敢于求助其实是爱自己的表现。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承认了，我自己是需要支持的。这一点呢，是对自己真实状态的一个接纳。这种呢，就像身体受伤会去买药一样。那么我们心里疲惫的时候呢，也需要寻求帮助。那是对自己心灵的负责，并且。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啊，像这种信任的朋友啊，甚至是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家长啊、老师啊，都是我们可以借力的资源。
1: 就是承认可能自己确实有一些问题，哎，做不到，有一些不完美的
0: 接
1: 自
0: 纳
1: 己。
0: 自己不完美。
1: 然后我们可以去向别人寻求帮助啊，
0: 对。
1: 这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行，或者说我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一个表现哈。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啊，爱自己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怎么样是真正的爱自己？这个爱自己，我们说它是需要一个反复的、长期的，包括您今天讲的这么多的一些技巧呀、训练方式，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吗？
0: 对，爱自己其实是它不是一瞬间的顿悟，不是一瞬间的顿悟，当然也不能除外。可能有一些人突然之间在一瞬间顿悟了，那我之前的生活方式可能对自己伤害很
1: 不
0: 大，
1: 好
0: 对，那我肯定要调整。但是更多的朋友啊，或者说更多的我们的听众啊，都是需要长期去练习的，需要一个长期练习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急救箱啊，那你在平时得需要积累；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扫描啊，呼吸放松训练啊，那你平时需要练习。这
1: 还
0: 样
1: 有
0: 的
1: 自我
0: 话，
1: 关爱日记，咱们可以每天记
0: 对自我关爱日记，每天记。这样的话，在你的情绪崩溃的时候，那记得用这些技
1: 方
0: 巧
1: 法
0: 来关爱自己。
1: 它是一个逐渐的这样一个习得的过程，也会让自己更加的爱自
0: 对，
1: 己
0: 其实这整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我们心灵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爱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我们心灵成长的过程，自我觉察，然后找到怎么合适的能爱自己，然后是有助于我们生活的更幸福，更能获得你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途径。
1: 确实是这个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啊。我们知道525它谐音呢，其实就是我爱我哈。我们常说一句话，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确实，只有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才能有更充盈的一个饱满的状态，拥抱这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哈。尤其是我们大学生的朋友们，更加应该更好的爱自己。所以今天张平主任给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哈，我们的结语就是爱自己的终极答案。成为自己的守护者，让我们这个心理韧性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朋友，其实马上要迎来这个一些就业呀等等的压力，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其实我们在525谈爱自己，核心其实爱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面对困难，然后更好的获得自我成长。那么，其实呢，我们说。爱自己呢，它其实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
1: 是，
0: 其实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那么我们可以给观众一些小小的行动倡议，比如说从今天起，大家可以每天做一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小事，比如说可以偷偷的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或者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写一句"你今天"。真不容易，
1: 你今天辛苦了，是
0: 对，这些小事儿可能会像星星一样，慢慢慢慢的 就是照亮你的，你和你。

0: 自己的关系。
1: 这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小确幸的事情哈，会让自己内心的这种激励会不断的往上攀升啊。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哈。
0: 对，爱自己其实是需要终生学习的一个技能。
1: 我们看这个成为自己的一个守护者，这三点它是有一个瞬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吗？
0: 对，我们首先刚才我们讲到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呢？那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还有心理需求，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要给予关爱和支持。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注重心理健康啊，然后身心照顾需要全面。
1: 对，
0: 那么照顾好身心以后呢，那么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自我探索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怎么说呢，这么一种想法或者希望吧，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1: 对，
0: 那么提升自我价值感，那么自我成长其实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比如说通过学习新技能啊，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朋友他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哈，
0: 对，
1: 有这个四年的时间可以阅读大量的书籍，像你说学习新的技能，参加一些培训哈，
0: 不仅仅是阅读书籍，其实大学生有的时候可能时间更丰富，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
1: 对，增加生命的体验。
0: 对，增加生命体验，然后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之后，我们可能慢慢自己的人生道路也会越来越清晰。
1: 对，自我成长就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哈，也能增加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哈。
0: 对，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将爱，我们只有更好的爱自己，我们才能把爱传递给别人。
1: 对，
0: 那么我们才能建立更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传递正能量呀，传递爱可以增进人际关系。
1: 那
0: 就获得了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一家爱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好，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说这个大学生的一个心理韧性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即将到来之际，给大家说这个爱自己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不是更好的爱自己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心理的一个韧性，以应对他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面对的一些挑战。
0: 对，我们提高心理韧性其实也是个人心灵成长的过程。然后通过爱自己、照顾自己的身心、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自我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在自己有一些情绪困扰或者时候，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种情绪崩溃的这个瞬间，然后多多的记留下这个确幸啊、幸福的瞬间的记忆，那我们的心理韧性自然就会越来越，越来越强，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心理韧性越来越强的过程当中，那你一定可以面对更多的困难，然后你生活可能也更容易向自己希望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状态去这么走向。
1: 是的啊，那其实大学生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挑战或者说是问题啊。那张平主任，那最后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爱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包括一些习得的方法哈。那如果咱们大学生朋友们真的遇到了一些可能我自己调试不过去，可能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咱们需要向您来取得这个专业的一些咨询或者说帮助的时候，咱们怎么找到您呢？
0: 我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二科的主任啊，然后我的出诊时间是固定在每个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儿童青少年门诊，然后还有周五的上午在儿童发育门诊，这是我门诊的固定的出诊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我，或者说跟我聊一聊天，那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预约挂号啊。现在我们也实现了支付宝的这种预约挂号、关联挂号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我们用通过电话去挂号或者到现场挂号都可以来找到我。
1: 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二科的张平主任哈，每周一周三的全天，还有周五的上午，
0: 对，在儿童青少年门诊。
1: 那大学生朋友们如果有心理方面

0: 呢是有，这个回放功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周六、周日哈、关注到和燕赵明一堂广播节目，就每天的4点到5点准时为大家直播。那我们说心理健康呢是人生幸福的基石，在5月25号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大学生朋友，不仅呢我们来追求学业的进步，更要学会关爱自己的内心世界。希望大家呢能够和压力和解，和焦虑说再见，也接纳不那么完美的自己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住，您值得被爱，也值得好好的更加的来爱自己哈、也是今天张平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的重要的一个科知识点哈、就是正确爱自己的打开方式。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辛苦，非常感谢张主任来给我们进行的科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感谢各位听众。
0: 好，我是燕赵明一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节目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0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北宋有个名人叫米芾，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写字写得好啊。当时四大名写家嘛，苏黄米蔡，这个米就指的米芾。说米芾的字有王献之风，而且呢，他的画很好，擅长画山水画呀，还喜诗文，爱收藏，而且这个人的性情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哎，放荡不羁，疯疯癫癫，所以呢，人送外号叫米癫。这个人呢，就傻傻乎乎、疯疯癫癫，就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人。那米芾和苏轼、苏东坡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苏东坡也是个全才呀，无论是诗词还是书画。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啊！说有一次啊，苏东坡在扬州设摆宴宴，招待当地的一些名士，那米芾也应邀出席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喝得差不离儿了，宴会也进入小高潮了。这个时候，米芾啊也喝得有点多了，他醉不当枪的，晕晕乎乎的，晃晃悠悠的。他站起身来了，看着苏轼，非常严肃认真的就问苏轼一句话，说：“子瞻先生，我有一件小事儿，我想啊问一问你，不知现在可否？”苏轼一看这米芾的癫劲儿又上来了，但讲无妨，有什么事儿啊？世人呐都认为我米芾。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对呀还是错呀。我对你很信服，所以今天呢，我想在你这里求证求证。你说我米芾是不是疯癫？他一说这话呀，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全乐了，有的笑得肚子疼啊。苏轼一听啊，那也是哭笑不得呀。这话让我怎么回答呀？一看米芾还挺认真，苏轼这个人呢也好诙谐，立刻也装作非常的认真严肃，就回答了米芾三个字：“我从众。”那意思，大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这人呢没有个人观点，我从众。那从众的意思，还是认为大家认为的米芾是米癫是对的。嗡的一下，又是满堂大笑啊！这一回呀、啊，连米芾他自己也忍不住乐了。你看，米芾就这么一个可爱之人呐、啊。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米芾到雍丘当了县令了，做了一任县官。那么到雍丘做县令的时候，有一年临县就发生了蝗灾。这个蝗灾是我们古代。自然灾害当中常见的灾害，蝗就指的蝗虫啊，大蚂蚱，这闹蝗灾了不得呀！这蝗虫一滋生，那年代也没有飞机撒药，很难控制。真的蝗虫飞起来，漫天遍野，遮云蔽日啊，你就会发现像一团乌云似的，就过来了。你的地里无论种的是豆子呀、稻子呀、高粱啊、谷子呀，只要来了蝗虫，这一冲一过，呜，就跟剃头似的，就把这农作物给啃了。所以闹蝗灾，老百姓特别头疼，弄不巧颗粒无收啊。这跟那涝啊、旱了还不一样，涝了可以抗涝，旱了可以抗旱，哎，多辛苦点儿。多担点水，浇浇地，这好歹呀，农作物还能够生长那么一点儿。但是如果闹蝗虫，这真的把这农作物给啃了，真的是颗粒无收啊。那么雍丘的临县那一年就闹蝗灾，遍地都是蝗虫啊，庄稼给啃的呀，相当严重，老百姓急得哇哇直哭，这当地县令也着急呀。赶紧组织人马灭蝗捕蝗，但是我们说了， 古代灭蝗的技术就是人敢逮着蝗虫弄死它，抓住了一把火烧了它，那玩意儿蝗虫会飞呀，会蹦的呀，你用人工去逮太难了。那年代没有直升机呀，没办法撒药啊，所以呢人马累得不轻，连差役带百姓一连干了好多日子，收效甚微呀。一看遍地还是蝗虫，没有少多少啊。哎呦，把这县令给急的呀，嘴角都长了泡了，俩眼都发了红了，马上动员全县所有的人力一起捕捉蝗虫。另外呢，这当县令的还得考虑呀，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呀？如果今年我这闹了蝗灾了，颗粒无收了，交不了这赋税，上司怪罪下来，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那人家可以说，别的县为什么没闹蝗虫，你们县闹蝗虫了呢？看来还是你的县令治县不力呀。哎呀，我的政绩就毁了，这怎么办呢？这蝗虫跟别的还不一样，你要别的水灾了、火灾了、旱灾了，我找一个替罪羊啊，把这责任往他脑袋上一扣，我能推卸责任呢？这个蝗灾，你推卸责任都不好推卸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找来师爷商量。这师爷都是狗腿子呀，那什么主意没有啊？眼珠一转，就想出一个馊主意，说："老爷，您看，咱们组织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捕蝗灭蝗。"为什么这蝗虫捕而不绝呢？您琢磨琢磨，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没有？哎呀，我要琢磨透了，还能问你吗？你说呢？我觉得吧，咱县的蝗虫不是咱县生产的，是有邻县雍丘给跑来的。也就说呀，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给驱过来的。他们那赶蝗虫，把他们县的蝗虫赶到咱们县了，所以咱们县无论抓多少蝗虫也抓不净，因为雍丘老往咱这赶。县令一听啊，哎呀，师爷呀，师爷，要么你当师爷呀，你可真有主意呀！哦，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赶过来的。
1: 对，
0: 大人呢？您琢磨琢磨，他不敢，咱县怎么能闹蝗灾呢？有道理。这县令心说："我正找不到推卸责任的点呢，这师爷给我提供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们呢，给这雍丘县下一份文书，下一份公文，让他们呢赶紧的把他们县的蝗虫再赶回去，不然的话，以后上峰怪罪。那老爷就对他们县的县令不客气了，妙计，
1: 妙计，
0: 嘿嘿，哎呀，这个县的县令一琢磨呀，太好了，我下达了公文，这叫先礼后兵啊。公文只要是下达雍丘，如果雍丘县县

令米夫他理，那他就得派人到我们县，望他们县赶回蝗虫。如果赶回去，那我们县就没蝗虫了。赶他们县，他们县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就没关系了。如果赶不回去，那这个罪过就扣在米夫头上了。哎，那么如果米夫接着这个信他不理我，那到时候上峰怪罪下来，我就有话说了。我就说我已经给这雍丘县的县令米夫下了文书了。米夫他不作为，他视而不见，他不干活，他渎职，他没有赶蝗虫，所以致使我们县闹灾，这个责任还在米夫。嗯，我这个师爷出了个主意，太好了。这县令乐坏了，马上命师爷起草文书，派人急忙送往雍丘，让他们赶紧的停止这种不道德的做法，立刻派人到我县赶回蝗虫。这封公文很快就送到米夫手里。米夫一看临县县令给自己下公文了，不是什么意思呀？打开公文一看，这个内容啊，米夫简直哭笑不得，什么玩意儿啊？啊，哦，你们县闹蝗虫怪我们县，说是我们县把蝗虫撵过去的，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说法吗？再看这公函最后啊，写了那么几个字：请勿以邻为壑，你们县望我们县赶蝗虫，这太不道德了，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不要把你们邻居当敌人啊！这米夫一看这高挑道德大旗呀，咣当一下把这个道德审判的帽子就给我扣上了。感情你们蝗虫是我们撵的？哎哎呀，米夫心说，行，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呀，我如果理就中了你的圈套了，我如果不理，上峰怪罪下来，你肯定把这个责任扣我脑袋上了。哎呀，真有意思啊，这蝗虫又不是死东西，带翅膀的会飞的，它爱飞哪里飞哪里，哪里有庄稼往哪里飞，那是我养的吗？但是现在你给他解释这些东西，他根本就不听啊。因为他现在既然给我下这样内容的公文了，那就证明这个人已然不讲道理了，他已然要耍赖皮了。嗯，米夫心说，话你给我玩这一套啊，你还嫩点儿。怎么呢？你不想想我是谁呀？我是米福啊，玩这文字游戏呀，我比你强。米福吩咐一声，给我铺纸磨墨，干嘛呢？我要给临县县令写一封回信，他来了公函了，我得作答。我不作答，我是不作为，是渎职了。疏通赶紧的把公文纸摆好了，墨研得了，米夫往那一坐，提起笔来，告薄了笔，就在这公文纸上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蝗虫原是非空物，天谴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寺却请打回来。你这诗写的跟打油诗差不多少。派人把这封公文给我送到临县县令手里，他一看就明白，这临县县令在家里呀，等着米夫的回信呢，没想到来这么快，赶紧打开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写的特别简单，蝗虫原是飞来物，那一句话说明白了，这蝗虫会飞呀，它可不受人的指使，不是说我让它上哪它上哪，人家有翅膀，人家愿意飞哪飞哪，所以你说你们家的蝗虫是我们县赶过去的，对不起，这个命题不成立。那这蝗虫哪来的呀？老天爷，老天爷遣来的，遣到了人间就成了百姓的灾祸了。那么如果你非得说你们县的蝗虫是被我们县赶过去的，那好啊，您呢别客气，一点面子也不用给我留啊，不是我们把蝗虫赶过去了吗？你们直接派人呢把蝗虫再给我赶回来，给打回来，打得越厉害越好，还反了他们了。这就是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呀。

0: 这一句话把整个事儿全说明白了。那意思，如果你们把蝗虫打不回来，那就证明我也赶不过去。如果说我能赶过去，你就一定能够打过来。所以啊，别跟我玩这个推卸责任的事儿，玩这个您还嫩点儿。这个县令一看，当时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那儿了。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呢？接着捕蝗虫吧。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可以说呀，诗文画书禅，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对佛理禅理也是非常精通的。有一次啊，这位苏的学士住在庐山东林寺，当天晚上就做了一首诗，也叫偈子呀，叫《宿东林记》。这首偈子是这么说的：说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骑，他日如何举四人？在这里。苏东坡用两句佳句来形容佛的境界。他说：“溪声、山色，这都是佛呀。这溪水流动的声音，那就像十方诸佛的广长舌相，对众生宣示无尽妙法，从中就能听出一切万法本来寂静，万法本来如此。那山色无非清净身呢？这就跟那神秀。”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一样，就说山呢，这就是清净的法身，甭管山上的雾霭呀、林木啊，这都是法身。郁郁黄花尽是般若嘛，青青翠竹无非法身嘛，就这意思。然后苏轼的意思，你得明白呀，佛性涵盖万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一不二。你明白了世界这个唯一的绝对本体，那你还要那么多的开示的偈子干嘛呀？啊，一晚上你即使想起了八万四千偈子，明天你又如何的去开示别人呢？苏的学士的意思是说，我苏东坡，我开悟了。我就不用八万四千偈子，我知道山色呀、溪水呀，他们就是真如法身。你知道了，你还写偈子呀？所以后来呀，有一个禅师叫正悟禅师，去谒见安元禅师。这俩和尚啊，晚上闲谈，正悟禅师啊，就举出了苏东坡的这首偈子。哎呀，说苏的学士，人家真了不得，人家对禅理，人家是悟透了呀！啊，能到达这般田地，真是不容易呀、啊。安元禅师一听啊，面无表情，说了一句话：“尚未见路径，何言道也？是门外汉耳。”这苏轼、苏东坡呀，都没找到路呢。你怎么说他能到了呢？他怎么到此田地了呢？他都没找到路呢。所以苏东坡呀，嗨，只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罢了。他在那里呀，嚼舌头，胡言乱语，根本就没到达。哎，正悟禅师一听，别介，别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写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要不是已然到达这个田地，苏的学士怎么会写出这个消息呀？嗨，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只不过是个门外汉，越是门外汉，写东西呀，越写一大堆呀。但写一大堆，他仍然是门外汉。哎呀，大和尚慈悲，能不能为在下指破呀？你给我开示开示行不行啊？我听不太明白呀。安元一乐呀， 说且从这里用心参破，即可知道本命元辰落在何处。你呀，就在这里好好的悟一悟吧。悟明白了，你就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应该在什么地方了。正悟禅师啊，被安元禅师弄得如同堕入无底雾中一般呐，眼前是茫然一片，了无思绪呀。哎，好，好，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这一想不要紧的，嗨，正悟禅师啊，失眠了，一晚上无法入睡。哎呀，在这床上直折饼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晚上都过去了，眼瞅着天亮了。天一亮，这寺庙当中晨钟暮鼓啊，得敲钟啊，咣咣咣，这一敲钟，哎呦，在床上失眠的政务嘣一下子，他坐起来了，这钟声。透破黑暗，直接打中了自己的内心呢。钟声与自然浑然一片，自己的内心也与宇宙浑然一体呀！嗨嗨，他一拍大腿呀，马上又做了个偈子，说：“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昔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仇人，他赶紧的把这首偈子写下来，都不带吹干墨迹的，拿着偈子呀，去找安元禅师了，说：“您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已然有所弃悟了？”安元禅师拿过偈子一看，安元禅师乐了：“你看，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那苏东坡呀，他就是个门外汉。”安元禅师这一句话，印证了正悟禅师，代表你开悟了，你找到了本我了。这苏东坡呀，从溪声、从山色当中，他想了悟真性，但他仍然着于山色溪中啊。那如果说没山没溪了，哪里又是法身呢？你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明白了所谓的溪声，所谓的山色，所谓的真如，所谓的法身，它其实啊，无所谓其有，无所谓其无，它们本来是不一不二，一样一样一样的。那么你何必去说什么真如，去说什么清净身，去说什么长舌呢？《金刚经》上不是说了吗？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怎么还从声色来求我呢？所以这苏轼啊，嗨，是个门外汉。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 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苏轼苏东坡，这是一位全才呀，琴棋书画是无一不精啊。那人家真是精，每一门都可以称之为宗师。而且苏轼啊，对佛学、对禅宗，那也可以说呀，是宗师级的人物。哎，研究也很深。说在苏东坡镇守钱塘的时候，只要有闲工夫啊，就爱跑到西湖之上宴饮，那地方风光多美呀，吹着小风多舒服啊。苏轼喝两杯酒，诗兴这么一发，那就写出很多名篇来。另外我们讲这诗词经常会说呀，宋朝的官员呢宴饮的时候一般会叫歌妓舞妓前来助兴的，这是法律允许的，这跟道德没任何关系的。那苏轼本来又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

又不是一个假道学，是一个和光同尘之人，也就是说给士大夫聊得挺好，跟一般的老百姓，人家也能成好朋友，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宴饮的时候经常有歌妓酒妓在一旁助兴。那单说有一次，西湖宴饮之后，苏轼啊，微微发醉了，哎，走，咱们，溜溜神去，消化消化。到哪去呀？杭州净慈寺，哎，净慈寺的老方丈叫做善本呐，皇上给他赐号叫大通禅师，跟我是好朋友啊，多日未去探访，十分想念。今天呢，借着酒兴，走，跟我去一趟净慈寺。说着呀，苏东坡晃晃荡荡起身，就要带人走啊。很多人呢，挺知趣的。苏学士，你看我们都是，歌妓酒妓的，去寺庙不太好啊，不方便。我那边还有事儿，我这边也有事儿。一会儿左走一个，右走一个，就剩下一个歌妓了，人家也要走。哎，不不不不，苏轼啊，给拉住了，你不能走，你再走了，就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呀！无论如何，你得陪我，走走走走走，生拉硬拽，非得带着歌妓去游和尚庙啊！这也就是苏轼啊，他哪管这个呀？歌妓没办法呀，被苏轼拉着就来到了净慈寺。苏轼是迈步走进山门呐，早有小和尚给方丈大通禅师汇报了。大通禅师一听谁来了，哦，苏的学士来了，好好好，我去迎接。诶，怎么了？师傅，不光苏的学士啊，还有什么朋友？诶，他还带着一名歌妓啊。大通禅师一听。阿弥陀佛！哎呀，这，苏子瞻呐，苏子瞻，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啊？那妓女是什么人呢？那是不贞洁的下贱之人呐，哪能领到我这寺庙中来呀？我这寺庙乃是佛家净土啊，佛门净地，你把她带来，哎呀，这不是，嗨，我出去看看。大通禅师啊，赶紧了袈裟出来了。一看呢，苏东坡正带着那名妓女啊，满寺溜达呢。一边溜达，这苏东坡呀，一边给这位歌妓介绍啊，这个是大雄宝殿，哎，这个地方你看吧，药师殿，这个地方啊，哎，一一介绍呢。这大通禅师过来了，斜楞了妓女一眼，把嘴撇了撇，面带愠色，就不高兴。但是顾及自己身份，也不能明说呀。阿弥陀佛，苏大人一向可好？未知苏大人造访，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呀。说着话呀，从嗓子眼往外挤。苏东坡呀，微醉呀，回头一看，哎呦，哈哈，大通禅师你好啊，啊，多日不见，你可有点发福啊。不过你这脸怎么绿了呢？喂，大通禅师没说别的，拿眼皮撩了一下这妓女。苏东坡通过大通禅师的眼神这么一看，啊，苏东坡多聪明啊，明白了，这给我脸子看呢。哦，看到人家是个歌妓，瞧不起人家。哎呀，大师啊！这净慈寺是什么所在呀？啊，大通一听，哦，你还问我净慈寺是什么所在？正好我点点你，啊，此乃佛门净地，哦，佛门净地，好，哎呀，我呀，对佛也有我的感悟啊，今天正好来到此地，我突然间灵机一动啊。对佛对禅有了新的感悟啊，那我能不能口占一长短句，请大通禅师品一品呢？哦，大通禅师一听，

哎呦，苏轼要写词，还在我净慈寺里写，还是写对佛的感悟的。哎呦，这太好了！哎呦，请苏大人赐墨宝啊！赶紧吩咐小和尚快，快去取笔墨纸砚，苏大人要填词了。小和尚一溜烟啊，时间不大，桌案摆上，笔墨纸砚也摆上。苏东坡迈步来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南柯子》。写完之后，苏东坡用手一招，招谁呀？招自己带来那名歌姬。哎，过来啊，苏大人，你看我今天带你来，那不能白来呀。我到这里留下一首词，你呀，拿你怀中的琵琶，把这首词给大家唱一唱。哎，这才叫词嘛。啊，对。大同和尚一听，我们大家洗耳恭听，洗耳恭听。这名歌妓只得遵命啊，调好了琴弦，婉转歌喉，就把这首《南柯子》给唱出来了。上下阙呀，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大通和尚听到这里，这脑筋蹦起来了，怎么这词怎么好像写我呢？诗唱谁家曲？诗，这对禅师的敬称。说，请问您大通禅师唱的是哪家曲子？宗风是阿谁？您继承的是哪一宗派的宗风啊？这宗风就是禅宗留下来的用语。哎，五家七宗嘛，你是维养宗啊，你是法眼宗啊，你是曹洞宗啊，你是临济宗啊，你还是云门宗啊？你是临济宗的黄龙派呀，还是杨岐派呀？皇帝赐你为大通禅师，你能配得上一个禅师？请问你，你的禅风继承的是哪一派？言下之意，你继承没继承禅门宗风啊？你懂不懂什么叫禅，什么叫佛呀？好，你要不懂啊，我借用你讲经说法的拍板和门槌，我呀在这里逢场作戏，我告诉你一些真理，你不要相疑。当然了，这句的表面意思，我今天带来一歌妓呀，无非逢场作戏，你呀不必大惊小怪。接下来的下阙，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什么意思？溪女就指的这位歌妓，溪女方偷眼，就说人家呀，才偷偷瞄了你一眼，你看把人吓得，到这寺庙里头啊，人家都不敢抬头啊，人家也知道自己可能地位卑下，人家也知道到这个佛门境地呀，人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人家可是俗人呢，而你呢，人家在那里刚刚偷了一眼，你就在这里皱眉了，别皱眉，你是修行之人，你这佛修的什么？众生平等，你懂不懂啊？啊，你这禅修的什么？万般皆空。你怎么心里还装着什么歌妓、什么达官贵人的分别呢？你这大通禅师，你通什么了？你哪点通？心生分别之心，着妓女之相，你这太有他执我之心了。你们天天的嘴里就说弥勒，就说菩萨，就盼望着弥勒能转世，菩萨能降生，但是你们怎么看不到弥勒菩萨他娘三五十五岁少年时的美丽光彩呢？啊，光看见佛了，光看见菩萨了，那都是好的，那都是你们崇拜的，那生他的伟大的母亲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言下之意，你怎么就知道这位妓女未来生不下菩萨，生不下弥勒？再从禅宗佛理深层次上去剖析这句话，
他心中的佛，他的本性，跟你跟我心中的佛，心中的本性是不一不二的。他就是站着的菩萨，他就是站着的弥勒。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明白，你呀是不配当大通禅师，你根本的就不配学佛，你学佛理呀是一窍不通。阿弥陀佛。哎呦，再看大通禅师修的呀满面通红啊。大通禅师那确实是精通佛理的，不然的皇上也不会赐他大通。苏东坡运用的春秋笔法他能不明白吗？哎呦，可见人家苏东坡的道行比我要高得多得多呀。人家对禅的理解那要比我深刻呀。嘿嘿，摇摇脑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那苏东坡这首词啊就被这歌女给带走了。没过多久啊，传唱杭州啊。当时还有一位师僧叫仲舒，大诗人大词人，那一向敬佩苏东坡，把苏东坡引为慈林中的知己呀。当时仲舒啊正在苏州，哎，听到这首小词了，哎，这词写得好，谁写的？苏东坡写的。难怪呀，苏的学士他怎么写这种怪词啊？是这么这么回事。人家把这故事一讲啊，哎呀，仲舒是哈哈大笑啊，太妙了。这苏东坡呀比我们众多的佛门弟子还了解佛呀。马上提笔就贺了一首南柯子寄给苏东坡，说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像谁，红炉片雪上千锤，打救金毛狮子也堪疑，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池，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木女明开眼，这叫做骷髅里的眼睛，在禅宗里头那是一句有名的话语啊，人不能学死了呀。禅宗讲究杀人剑活人刀，我用话语把你杀死，泯掉了你的小我，但是还要把你活起来，还要出现每个人心中都不一不二的本我，也就是你的真我，哎，本性，那就是佛呀。所以骷髅里得有活鲜鲜的一对眼睛，那不能像那和尚学成一个泥人啊，在那皱眉头。事物来临，你就应该因势利导，随境应心，花要开了，不像春风一笑，你还待何时啊？你连这点关照都没有，你呀就不配当和尚。结果呢，两首词成为一时佳作呀。南宋时期，有位诗人叫莫伦，字雨山，说有一年春天，他没什么事儿啊，就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踏春，信步闲游吧，游来游去，走来走去，哎，就发现呢，山里头有一座寺庙，寺庙院子里有一道清澈的山泉，而且呢，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个地方啊风景特别的优美呀。人到了优美的环境当中，这个心自然是非常的舒畅了。看到此情此景此山此寺，莫伦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唐朝有位诗人叫李涉，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叫题鹤林寺僧舍，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是这么写的：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首诗很好理解呀，终日昏昏醉梦间，说我这整天呢昏昏沉沉，好像处在喝醉了做梦之间似的，
忽闻春尽强登山，突然听创办人说了，说你看看，马上到夏天了，这天一天比一天热，春天眼看结束了。哎呀，这一琢磨，春天都要结束了，我没踏青呢，怎么着？今天无论是醉呀是梦啊，无论昏昏沉沉，我也呀咬着牙要去踏一踏春呢。这就叫强登山，勉强登山游览。因过竹院逢僧花，哎，正好啊，路过寺庙的竹院，碰到了一个和尚，两个人呢谈了一阵子，又得浮生半日闲，多么惬意呀！我呀，又得到了人生途中的半天的闲在呀，尤其最后一句是名句呀，又得浮生半日闲。后来被人改了，改成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表示在繁忙之中能够寻找，哎，闲在的惬意，这是一种生活情趣。这莫伦今天呢，就把这首诗给想起来了，就觉得呀，这两首诗的前两句，哎，非常的符合自己此时的情况啊。我不是忙忙碌碌的，整天浑浑噩噩的吗？这春天眼看过去了，我这才上山，啊，勉强的来游览一番，这不就说我的吗？所以呢，他反复的、默默的吟咏了几遍，咏着咏着呢，他又琢磨，前两句和我差不多，但第三句我今天没碰到和尚啊。你看人家李涉碰到和尚，又得浮生半日闲。弹得很开心，很 happy。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不在山里找个和尚，我们也聊一聊啊？我也得到浮生半日闲在呢？对，我找和尚聊一聊，我谈谈佛法，这多好啊！他要寻找一种生活情趣。刚才不是看见一座寺庙吗？我走进来问问。于是莫伦呢，就来到寺庙近前。哎，正巧一小和尚在庙门口啊扫地呢，莫伦赶紧过来啊，小师傅，请问你们的住持方丈在不在呀？哦，阿弥陀佛，方丈正在方丈室，我带施主去见他。好好好，有劳小师傅。就这么着，由小和尚领着莫伦呢，就见到了这座寺庙的住持方丈。这方丈一看有客人来了，对待莫伦倒挺热情，分宾主落座。这莫伦过来呀，要跟这方丈谈禅论佛呀，走高雅路线呢。没想到这么一攀谈，哎呦，这才发现呢，现在当和尚的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太多，假和尚太多。这位方丈啊，一身俗气，没什么学问，除了一个劲的念念珠外，阿弥陀佛外，他几乎啊对佛法这都不了解，谈什么都谈不来，所以谈得很不痛快，很不投机。最后谈的莫伦呢是心烦意躁的，行了，干脆呀、我告辞得了啊，方丈，我还有点事儿，我在下告辞。他想走，不，怎么呢？住持方丈看出来了，这个莫伦衣着华贵，谈吐不俗，张口说话呀，官声官腔的，看来是个当官的呀。关老爷跑我寺庙里了，我哪能连顿饭都不管呢？啊，不，您一定啊得留下吃饭，哎，吃点斋啊。另外呢，您一看呢大学问，刚才给我聊的呀，我都听不懂，那烦劳您呐，能不能在我们的寺壁上题首诗啊，留下您的诗作墨宝啊？这方丈拉着不让走，这莫伦一看，你看，这不自找的吗？啊，明明来找生活情趣来了，结果找一身麻烦，但是推辞不过呢，谁让你找来了呢？人家这么热情，让你留首诗，也不好意思不留啊。好吧，这个时候啊，有小和尚
就端来了笔墨纸砚。

0: 李涉提起笔来，告饱了墨，站在这墙壁前，微微这么一思索，就在墙壁上啊，写下了四句诗，七言绝句。诗曰：“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嘿嘿，终日昏昏。”醉梦间，这位呀、啊，把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第一句和第四句给对调了。这样一来呢，整首诗的意思全变了。这首诗的意思呀，那是说我呀，好不容易又得到了半天空闲的时间，突然听说了春天将近，于是呢，我赶紧的登山游玩。路过寺院的竹院，哎，我看到了和尚，跟他交谈，谁知跟他交谈了半天，不知所云，终日昏昏沉沉，像喝了酒，又像做了梦似的，这真让人心烦。那最后一句呢，是讽刺方丈带自嘲啊，他不但是说方丈昏昏醉梦间，自己呢，那这半天呢，也是昏昏沉沉醉梦间呐。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

0: 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闷得慌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哎，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0: 是
1: 怎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1: 啊，
3: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1: 走
2: 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1: 啊，你们来，
3: 别带走。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漂亮，
1: 乡亲们，
2: 大家好，
3: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汉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
5: 他婆子，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

0: 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3: 不是叫我呀。
4: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4: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4: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4: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5: 叫茶婆子，
6: 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2: 大爷
5: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没
5: 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5: 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5: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 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3: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5: 瞧我的，
3: 瞧您
5: 的，
3: 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3: 快快快，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开。
6: 哎、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6: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5: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3: 啊。
5: 没事，给你瞧。
3: 哎，
5: 不能怕，
3: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
5: 说什么？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躲开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的话，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4: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
1: 嗯，
6: 您上课的歇
7: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7: 我
6: 帮您。我
7: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她越说越来劲儿，她不害臊劲儿的。
6: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4: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报上报复，
2: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太西北报江红，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论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4: 另外
2: 好说。
4: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孔。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8: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4: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挑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啊，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了，
2: 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糊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2: 哎，
1: 洗洗澡。
2: 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1: 阿远成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天

不能出去，留着。

0: 婆是变男儿是今年27岁，今后何处人看又看生，今晚去去世上演梦一无为的，可以说是非人弹尽了用解脱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命天注定一命
1: 啊。那不叫你明示
0: 过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2: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2: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4: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2: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

0: 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丽君，
1: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巾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丽君，
2: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2: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楚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你们。

0: 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越换新上新。

0: 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非常有特色。这出戏啊，说的是呢，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啊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啊，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啊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记》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出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他边唱边舞。实际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出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马店》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土崩瓦解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中国成语大词典的解释为向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目前啊，这个成语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啊，你知道吗？土崩和瓦解并非一回事儿。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讲讲土崩和瓦解的故事。说这个商纣王啊，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他呢，贪恋酒色，荒淫无度，并且呀，强征暴敛，动用巨资强迫百姓为自己修建宫院。之后啊，他惨无人道地制造了种种酷刑，在宫院当中以观看他人受刑后的痛苦为乐。在他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虽然说商朝的军队从荣关一直驻扎到濮水，人数不下数万，但是打起仗来，因为兵士们他不愿意为纣王战死，所以经常倒尸而射，把兵器扔在一边，纷纷逃跑。所以啊，当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金做装饰的大戟，右手举着用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旌旗，坐着战车势不可挡地杀来的时候，这商纣王的军队一一溃败，直到政权的垮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像瓦片碎裂，泥土倒塌，迅速而无法挽救。但其实呢，这个土崩和瓦解它不是一回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早有人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西汉武帝时是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义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样一片盛世的颂扬当中，中大夫徐悦通过盛世的表象察隐观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秦王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这一石破天惊的警示名言。关于土崩二字，古典呢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说这个陈涉之所以兵变，是由于百姓贫困，国君呢却不知体恤，下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人却并不了解，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却没有加以整治，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古人看来呀，土崩之土在民而不在于主，在下而不在于上。而关于瓦解二字呢，古时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人们认为啊，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所以啊，过去这个土崩和瓦解是对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物事件的不同比喻，它并非一回事儿。今天呀，土豆学名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就像美国知名的环境学家 W.H. 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风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呢，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是被认为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国王菲利二世呈现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命运历程。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 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 1.4 亿几乎是直线上升到了道光30年前所未见的顶峰4.3亿，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2倍，但是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26%。要是没有马铃薯和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盛名，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差不多是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但是欧洲的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据说二战期间呀，一艘德国潜艇经过一昼夜的潜航，浮到海面上换气，没想到正好浮在一艘美国驱逐舰旁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双方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醒过神来，双方便互相开炮。由于距离太近，彼此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时候啊，德国潜艇已经驶到了美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员情急之下拿起堆放在甲板上的土豆投向德国潜艇，这德国潜艇误以为是手榴弹，连忙急速下潜，结果呀，操作不当，一头撞在了海底的礁石上，再也没有浮起来。就这样呀，美国舰员弄假成真，用土豆击沉了德国潜艇。这个呀，就是马铃薯、土豆，印第安人对于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它传奇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世界。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阎桂祥。阎桂祥啊，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呢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啊，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呢，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呢，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阎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阎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呢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呢均能演出。比如呢，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呢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呢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啊，就是那段那个七皮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他的小哥的腔啊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呢，他不同于梅派，也不同于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呢，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啊是在灰调的基础上呢演变过来的，腔调呢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血声声泪，唱腔与剧情啊贴切的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啊，阎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呢，对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阎桂祥在唱腔的时候呢，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字，阎桂祥在演唱的时候呢，他这个不上口，一般呢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呢可以这个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呀，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呢，在这方面阎桂祥 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呢树立一个榜样。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个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洗劫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西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高俗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006年初，刘邦率领10万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就此灭亡。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非常的不满，在刘邦大军退去后，率领40万大军进入咸阳。他依仗兵多将广，自封为西楚霸王，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只好接受封号，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南郑在今天的陕西。途中谋士张良向他建议，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项羽果然安下心来。同年的8月，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出兵进关。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了。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攻下了这座城池。章邯得知陈仓失守，大惊失色，急忙领兵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韩信乘胜东进，关中百姓纷纷响应。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为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杨去良决意变法，
9: 治祖国之时，是杨去良立的。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咱们听到，年近古稀的秦昭王纵然是心雄天下，也是难以继续支撑了。白起离世，范雎辞相，而两次错断战局导致伐赵兵败，令六国合纵复起，秦国重现孤立。短短几年的时间，风云突变，秦国竟出人意料地从顶峰跌入谷底。昨天咱们听到秦王核查王子嬴徽属地为政的虚假政绩，肃清了王族宫廷内患，秦昭王深知若不彻底治蜀，这方山水将永远是秦国的心头大患，于是他将治理民不聊生的蜀地大计摆上了案头。正当秦王烦心焦虑之际，一向只是明哲保身而疏离国事的病弱太子嬴柱却令秦王心生大喜。太子嬴柱上书觐见的治蜀方略书剖析明白深彻，方略扎实可行，令秦王大为赞许。而太子嬴柱讲述往昔的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更令秦王唏嘘不已。那么嬴柱故事里的这位水神究竟是何等模样？他又能否扛顶秦国的治水大任？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眼看遍地汪洋治水无望，流浪庶民围着布衣世子嚷嚷起来，不让他离开洞庭湖。突然布衣世子永身跳入洞庭湖万丈狂涛，一个时辰后，世子骑着一条小船般的巨鱼飞出波涛，直抵岸边高山。在流浪人群惊愕不已之时，布衣世子突然高喊自己是水神下界，民众只要服从水神号令，便能根治水患，恢复田园。山原之间立即爆发出了狂热的欢呼，族长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见水神，立誓根定水神治水。三年之后，几条通往洞庭湖的大水服服帖帖地归了原本水道，只要没水再引出一两条沟渠，洞庭郡盆地变成可四季灌溉的沃野良田了。然则数万民夫全靠各族自己谋粮，与当年大禹治水如出一辙，此法初时尚可，时间一长便捉襟见肘。眼见水患大体消失，民夫们不耐饥馑渐渐散去了。从此李斌的水神名声传遍乡楚，各地但有沟渠之谋，便来请李斌出任水工，统摄水利。虽则如此，楚国官府始终不敢启用李斌，李斌始终只是一个布衣水工。这次疏浚沅水，县令密请李斌不敢上报楚王，李斌依旧是布衣之身行官府之事。一番话说完，李斌泪光盈然，嬴柱一时沉默。倘得统领一方水势，足下志向若何？嬴柱突然问了一句。但能统水十年，其地一座陆海粮仓。慷慨一句，李斌回头一挥手，二郎，拿我的治水三经来。少年飞步入内，捧来一方木匣打开，李斌捡出一卷卷展开递过。先生但看，治河卷，治湖卷，沟渠卷。李斌突然哽咽，一拳捶地，揪心的一声叹息，唉，天生我材，何其无

0: 无用也。
1: 营柱心头一颤，他年若有相求，何处寻找足下？少年一拍掌笑道，最好找也，普天之下哪有水患，哪有水神。那日李冰醉了，二郎说水工生涯久作伴，父亲生平第一次醉在了水势之外。故事说完了，秦昭王喘息着没有说话，良久沉默后，秦昭王轻声问，这个李冰现在何处啊？
2: 去年汲水河道淤塞，泛滥淹没齐赵两国数十万亩良田，李冰正在汲水修浚河道，还是庶民水工。
1: 秦昭王一双白眉猛然一耸，你没有请他到咸阳？
3: 营柱低声道，
1: 用人势大，儿臣不敢擅自做主。秦昭王凌厉的目光一闪，又平静下来，淡淡道，
0: 说说你既举荐李冰，欲任他何职？
1: 营柱说道，
2: 蜀郡水工，民夫可由郡守统领，李冰只思治水，以防万一。
0: 谁做郡守？
2: 郡守事关重大，儿臣尚无举荐之人。
0: 营柱也，营柱。
1: 秦昭王一声叹息，
0: 你长了谋国见识，却没长国事胆魄。法令既定啊，用人任事便是国君第一难题。一个好国君见识不高，有能臣可补，用人无时无断，虽上天无法补也。
1: 营柱肃然一躬，儿臣谨受教。
0: 旬日之内请回李冰，如何任用？应对后再定。
2: 是。
1: 营柱慨然挺胸，
2: 儿臣当即亲赴汲水。
1: 四月初旬，一支商旅车马匆匆进了咸阳，直抵幽静驿馆。秦昭王夜半得报，当即拍案下令，及时就寝，清晨卯时在正殿举行朝会。多年来，秦昭王天亮就寝，午后方起，已经成了咸阳宫不成文的办事规矩。清晨时分，百事停摆，禁止任何响动。当金红的朝霞穿破层层宫殿峡谷，整个王城弥漫出的是一片辉煌的幽静与落寞。今日不同，寅时首刻，宫中内侍全体出动，洒扫庭除，预备朝会。封闭多年的正殿隆隆打开，宽大厚重的红毡沿着36级白玉阶直铺到车马广场，殿外平台上的两只大铜鼎又变得煌煌锃亮，粗大的香柱升起了袅袅青烟，神圣的庙堂气息顿时随着袅袅青烟弥漫开来。寅时末刻，宫门车马临临，应召大臣陆续进宫，鱼贯进入正殿，在自己的座案前肃然就坐。卯时钟声刚刚荡开，殿前几室中一声长长的喧呼，
4: 卯时正殿，秦王登殿朝会。
1: 座中朝臣齐齐拱手一呼，
4: 参见我王，
1: 目光齐刷刷聚向了王座后巨大的黑鹰木屏。长平大战后，秦昭王没有举行过朝会，都是单独召见大臣绝世，诸多不涉实际事务与不甘急务的大臣已经

0: 经很难见到秦昭王了。昨夜骤闻朝会王书，大臣们惊疑不定，忐忑不安，纷纷揣测事由。最要紧的还是要看看老秦王身体究竟如何。在肃穆无声的寂静中，黑鹰大屏后传来隐隐脚步声，虽显缓慢迟滞，却不失坚实。随即，一个高大而略显佝偻的身躯拄着一只竹杖，稳稳地走了出来，一领黑色麻布大袍显然已经改短，一头苍苍白发散披肩头，一脸沟壑纵横的纹路赫然印出了大片黑斑，头上无冠，脚下无靴，腰中无剑，全然一个山居老人。然则便是如此一个老人站在王座前，目光缓缓一扫，举殿大臣们立时陡然振作。
1: 诸位大臣，
0: 秦昭王坐进了特制座榻，伸展开双腿，点着竹杖，沉稳开口：
1: 哎，今日朝会只为一事，定我治蜀之策。事由缘起啊，由丞相太子对诸位申明。
0: 说罢，向东方首座一点头，微微闭上了一双老眼。大约半个时辰，蔡泽营柱分别简要地说明了事情原委。秦昭王木然睁开老眼，竹杖嘟的一点，
1: 宣礼兵。
0: 随着礼兵觐见的叠次传呼，殿前司礼导引着一个人走进殿来。大臣们惊讶地异口同声地咦了一声，此人一身黑色麻布短衣，手中一只粗长闪亮的铁杖，身背斗笠，脚下草鞋，黝黑干瘦细长，活似大火余烬中捡出的一根枯枝木炭。众目睽睽之下，此人毫无窘色，坦然走到殿中，一拱手：
1: 布衣礼兵，参见秦王。
0: 秦昭王笑道：
1: 老夫年迈，未得远迎啊，先生见谅，请入座。
0: 司礼官员将礼兵领到秦昭王左手侧下的大案前，这张座案比蔡泽的首相座案还靠前三步，且正在两方大臣的中央位置，显然是国事应对的最尊贵位置。按照秦国传统，只有诸如苏秦、张仪、范雎这般山东名士被秦王召见，才有此等礼遇。礼兵气象显然一个村夫渔樵，竟得如此尊贵对待，大臣们如何不惊讶莫名。礼兵一入座，大臣们已交头接耳嘀咕起来。蔡泽机敏拱手笑道：
1: 先生扶铁执杖，莫非体有内伤？
2: 啊，此为碳水铁尺，并非铁杖。
0: 李冰淡淡一句：
2: 碳水？
0: 一位白发老臣笑出声来：
2: 四尺铁棍能探量江河之水？
1: 前辈以为江河之水长深几许？
0: 李冰淡漠如前：
2: 常闻河之长深三丈余，江之长深五丈余。
0: 李冰也不说话，手中物事向殿门一伸，便听咔咔连声，那只闪亮的铁尺一节节连续暴涨，顷刻之间直抵正殿门槛，光闪闪足有六丈余。又一伸手，铁尺咔咔咔缩回，又成了一只铁杖。
2: 奇哉怪哉，
1: 如此神奇碳水铁尺，我等孤陋寡闻也。
2: 业有专精，术有专攻，如此而已，何足道哉？
0: 只此一句，这个不依水功的傲骨已铮铮亮出，大臣们一时愣怔，不禁对李冰肃然起敬。
2: 蔡泽见秦昭王眯缝着一双老眼，心知应对不能太长，否则老王在朝会上打起呼噜，可是有失大雅。思忖间，向李冰一拱手：“啊，先生有水神之号，敢问天下水患，大势若何？”
3: 九州水流1252条。流程800里以上者137条。
2: 李冰肃然正容，方才的淡漠散漫一扫而去，略带楚地口音的雅言响亮清晰地回荡在大殿。
3: 天以一生水，浮天在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是故水为物先也。自古及今，水乃不可须臾离者也。然则水之为善也大，水之为害也烈。盘古生人三大患，水也，火也，兽也。察其为害之烈，水之劫难，世间第一大患也。水之为害，淮山相陵，浩浩滔天，漂沫财货，吞噬生灵，莫此为甚。天下水流皆可生利，天下水流皆可为害。兴水利而去水患，经国第一大计也。与之为大，与天地同在者，疏导百川入海，出入于高山洞穴也。察方今天下，列国灾难80之89在水患。中原魏韩州有大河之患，赵有汾济之患，齐有海患几患，燕有辽水易水之患，楚有江患泽患，秦有泾渭之患、蜀水之患，吴越有震泽之患、海难之患，岭南之地水患荒莽，急于太谷。凡此等等，九州之内凡得水利者，水患无处不在，此为天下水患之大事也。
2: 天下水患皆可治乎？
0: 苍迈的四车庶长急不可待地插了一句：“
3: 啊，是无不治之水患，全在为与不为之间也。”
0: 蔡泽赶紧追回了话题：“啊，先生之见，天下水患何地最烈？”
3: 天下水患之烈，以洞庭之患、蜀水之患为最。
0: 李冰断然一句，看着大臣们困惑的目光，侃侃拆解：
3: 楚地云梦、洞庭、彭蠡、巨曲四大泽，本为大江洪水弥漫生成，实乃吐纳江水之天地神器也。江水汉河，四泽出水入江，江水泛滥，四泽尽数吸纳。若以天地之道，四泽之地尽占水利，何有洞庭水患？然则要得水利，得使四泽通江水道畅通无阻，时时疏通淤塞。楚国为之尽占水利，不思维护水利之源，听任地裂之变，堵塞洞庭水道100余年，熟视无睹，以致江水与洞庭水每年雨季碰撞喷溢，滔滔弥漫南楚，淹没庶民财货不计其数。几年累代，洞庭水患 已成天下第一大害也。
0: 大田令突然高声插话。

0: 先生诧异，老夫执掌农事，对水之厉害尚知一二。自大禹治水始，大河便是天下水患之首，江水次之也。先生既施水家之学，独以自家治理未救之洞庭，与自家祖籍之蜀水为天下水患之首，岂不怪哉？前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李冰非但毫无懊恼之色，反倒爽朗地笑了起来，语态也是平和庄重。大禹治时，河患自是最烈。然自大禹和天下民力十三年全力疏导，大河入海之道已旷定大事，险难河段业已明白如画，河决之患已是百不遇一。是故夏商周三代以来千余年，大河清流滔滔，两岸人口聚拢日甚，村畴繁衍不息，已成我华夏丰腴腹地也。李冰之见，除非山林巨变，大河两岸山原多成不毛之地，其实河水成泥，河床日高，又会成为华夏心腹之患，否则大河者天下第一水利也。有见识，蔡泽拍案赞叹了一句，转身揶揄地笑了，哈哈，大田令也是经济之臣，如何连江河虽裂雨后多利这句断语也浑然不知呢？
1: 哼，丞相学问大矣。
0: 大田令硬邦邦顶了一句，
1: 敢问何方神圣下此断语？
0: 既然策，足下读过吗？蔡泽一脸轻蔑的微笑。大田令雪白的胡子骤然翘了起来，
1: 哼，虚妄传闻之书，不足为凭。
0: 蔡泽正待反唇相讥，背后竹杖堵堵，立时恍然大悟，当此紧要之时，首相岂能只顾炫饰自己的学问见识？心下一紧，当即向面红耳赤的大田令一拱手笑道，蔡泽鲁莽，大令兄见谅，一决正事要紧。回头一脸肃然，先生方才说了洞庭水患，尚未言及蜀地水患。蔡泽敢问，蜀地并无大江大河，如何水患竟与洞庭泽同列天下之最？蜀地水患实是天下独一无二也。李冰粗重的一声喘息，站起身，从怀中抽出一只皮袋，打开拿出一方白色物事，哗啦抖开，提头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蜀地山水。店口几世中即是机敏，挥手低声吩咐一句，两个少年内侍立即快步抬来一幅图，架在大殿正中支好，将李冰手中的山水图对着秦昭王挂了起来，两乡大臣纷纷离座，一起围到了图板前方两侧。
2: 刚才咱们听到，第一次被秦王刮目相看的太子嬴柱为秦王讲述的这位布衣水工，深深打动了老秦王的心。那么太子口中的这位治水大家究竟是何等模样？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开讲。
3: 略知一二。
4: 看完电影《他是龙》之后，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龙一定要抢走公主呢？为什么抢走公主以后不赶紧吃掉，非得等这骑士来救呢？哎，为什么龙和骑士会成为冤家对头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方奇幻反派龙。西方传说当中的龙究竟源自何方，已经无从考据，可能是衍生自古人对于蛇图腾的崇拜，也有可能是源自于对蛇的恐惧。很多神话当中，蛇都代表着邪恶势力。巴比伦史诗《吉米加美什》当中，蛇又或吉米加美什， 偷走了能够使人类获得永生的仙草。圣经当中也留下了伊甸园当中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故事。早期西方神话当中的龙与蛇的关系啊，总是模糊不清。龙的英文呢 ，dragon， 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蛇或者是巨大的海怪。日耳曼神话当中龙的单词的意思呢，也是蛇。其他语言当中也是龙蛇混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当中，阿伽门农的剑上面带有一条蓝龙，胸甲上面也有三头龙的图案。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里的龙到底是龙还是蛇呀？龙的形象到中世纪才算初步定型，这种龙啊，多数是坏蛋，偶尔呢也会有一两个好龙，但是大多数都是反派。它长了蛇或蜥蜴一样的身体，有着蝙蝠一样的双翼，一天到晚好像什么好事都不干，只知道到处喷火。虽然长了一双翅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待在地下或者是洞穴里，守着一堆金银财宝，活脱脱一个守财奴的形象啊。在八世纪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当中，因为人类偷了他的财宝，这只会喷火的守财龙大发雷霆，四处毁灭人类的城镇。人类的英雄贝奥武甫带领军队前去剿灭，但是啊，因为这只龙太厉害了，他们根本打不过，贝奥武甫也受了致命的伤。关键时候，他的手下维格莱刺穿龙的胸膛，使龙无法喷火，然后干掉了龙。维格莱由此获得了第一位屠龙者的荣誉称号。北欧神话当中，龙不仅是反派，而且呢还是幕后的大 boss。 根据13世纪埃达所著，主神奥丁创造了世界之树，但是恶龙尼德霍格缠绕并且侵蚀着世界树，当树根被彻底腐蚀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降临之时，诸神的黄昏。这时候啊，围绕着凡人世界的巨大海蛇或者是海龙洛基之子耶梦加德也会从海中升起，与他的死敌雷神索尔决一死战。龙在西方很多时候都是大反派，而且正因为龙的存在，催生出了骑士文化。
5: 赢渠梁决一边防，
6: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9: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2: 话说秦惠王时，自从司马错出奇制胜兵定巴蜀之后，已经60年有余，原指望这方富庶之地能与关中一道成为秦国的金城府库，却不想因商君的郡县制未能推及巴蜀，使此地始终是民不聊生、频繁生乱的危地。刚才听到，这一天老秦王突然改变了多年来天亮就寝、午后方起的习惯，将封闭多年的正殿隆隆打开。老秦王是要与举朝大臣商议治蜀大计。那么这位被秦王召见的布衣水公在朝堂之上的一番惊人之语，又将如何触发群臣的敏感神经？关键时刻秦昭王又怎样果断决策，一锤定音？好，大秦故事咱们继续联播。
0: 李斌走到土板前，用凉水铁尺指点着，山为水源，要得之水，须先知山。蜀地水患根源在山。蜀地大势，四面群山环绕，中央盆地凹陷，地势北高南低，蜀西昆仑万仞为华夏江河之源。蜀北有岷山、巴山，江水之流进出其中，而以岷水为最大。蜀南有江水穿行，山峦夹峙东去， 水不易为患。蜀地水患尽在穿行蜀中之闽水。李冰啪的一点图板，诸位但看，闽水自北出山，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无泛滥之灾。闽水南下入蜀中，一马平川，水势浩浩铺开，骤遇玉垒山阻挡，不能东流，汪洋回灌，夺路南下，其夹带泥沙年年淤积，河床年年抬高，终成悬壶之势。虽有千里沃野，然年年淹灌，以致庶民呼为灌地，或呼为民灌，纷纷举足迁徙离去，空有苍茫绿海，却无庶民生计可言。玉垒山以东之平川，因不得闽水，却又是大汉平壤土地皲裂，更是贫瘠之地。闽水滔滔丰沛，过蜀中平原，而蜀中不能得水利，此蜀地所以贫困也。玉垒山阻隔水道，一山而致蜀中水旱两患，此等水患天下独一无二，非万众之力十年之期不足以治也，不亦难乎？这番话侃侃说罢，图板两厢的大臣们鸦雀无声了。自惠文王取巴蜀，秦人一直以蜀地为无垠陆海，以巴地为江水重镇，前者得富，后者得强，何乐而不为？然得蜀六十年，蜀地非但没有成为秦国后援府库，反倒成了倒贴的一个大包袱。于是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地将愤懑归结到了守蜀的王族大臣身上，对动辄作乱的蜀地怨声载道，指斥他们吞噬了蜀地财富。基于乱蜀不生财的朝野口碑，曾有大臣提出弃蜀留巴的甩包袱方略。若非上将军白起以弃蜀必强楚为由坚持反对，很可能蜀地已非秦地了。此次营柱对策一出而举朝赞同，实际上也是大臣们长期怨蜀的积累而已。今日听得李冰剖陈水患，大臣们方知蜀地穷乱由来已久，而穷乱根源恰是水患。蜀水之患在于山，山乃天成，人岂能治？蜀水若此，无救也。大田令转身一躬：蜀水无治，莫若早弃。诸位之见如何？秦昭王目光缓缓寻缩，大臣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显然默认了弃蜀主张。秦昭王目光在太子嬴柱的脸上顿住了，见嬴柱一脸茫然，又在蔡泽脸上顿住了。蔡泽明朗一拱手道：臣以为既是水患为本，便当先听李冰之说而后决之。秦昭王点点头：嗯，先生但说无妨。蜀地水患看似天灾，实乃人祸也。一双草鞋在厚厚的红毡上跨前两步，李冰对着王座一拱手，慨然高声，语惊四座：蜀人多灾多难，与洪水猛兽相搏，于高山密林谋生，世代为水患所累，家家有洪荒之恨。蜀人苦思治水，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然则昔年蜀王昏聩，视水患为天降不治之灾，从无治水之怨。蜀地归秦，庶民厚望治水，秦蜀官府却屡屡以中原战事为大，长期推脱，为之征赋敛财，
1: 不思为民除害，以致民水河床日高，水患年年加剧。如此世代水患，孰非人祸也？远古之时，洪水荡荡，淮山相邻，天下庶民尽成洞穴之兽。然有大禹初，率民治水，导百川入海，终成华夏之水利伟业。由此观之，水患虽烈，终可治之，天下水患不足畏，唯为官不认事。官不认事者，人祸之首也。世间百害皆可除，唯人祸难消也。一席话掷地有声，铿锵回荡间，大臣们勃然变色。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以富民强国傲视天下，何曾被人公然指斥官不认事，人祸成灾？今日一个布衣草鞋的小小水工，如此在秦国朝堂斥责秦政，是可忍孰不可忍？四车庶长愤然喊了一句：“老臣请杀李冰，以正天下视听。”举殿一片呼应：“臣等请杀李冰，为秦政立威。”只有太子嬴柱与丞相蔡泽没有说话。嬴柱实在没有想到李冰会将水患归结到如此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上来，这还是水工吗？如此狂悖之论，父王岂能容得？刹那之间，嬴柱后悔了，自己轻率地举荐了这个不识大体的水工，完全有可能将自己也给卷了进去。当此之时不能轻举妄动，只有等父王开口了再说。蔡泽是另一番心思，自己新入秦国为相，欲行既然复国之策，在关中治理精卫，总是不能雷厉风行。李冰所言官不认事者人祸之首也，分明是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目下之策不能杀李冰，留下此人是自己在关中治水的得力臂膀。蔡泽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了：“臣起我王，李冰诋毁秦政，然终是有用之才，当罚为官役，许其在秦中河道戴罪立功。”大田令直指蔡泽：“丞相诧异，诋毁秦政，安可饶恕？”看着若无其事、淡漠微笑的草鞋布衣水工，大臣们义愤填膺，齐齐吼了一声：“诋毁秦政，罪不可赦！”一齐将目光转向了王座。秦昭王白眉猛然一耸，似睡非睡地睁开了一双老眼，一声冷笑：“诋毁秦政，谁个说说何为秦政？李冰怎个诋毁了？”这冷冷一笑，轻轻一问，大殿中骤然死一般寂静，大臣们瞠目结舌，没有一个人开口。秦昭王脸色一沉，堵得一脸竹杖，站了起来：“尔等私心，老夫岂能不知？都怕我这老王脸上挂不住啊，都来逢迎，没有一个为国事着想，说一句耿耿之言，即心无二虑，进攻不顾私。商君所开秦政之风也，曾几何时以至于斯？痛哉，惜哉！商君之风安在哉？”
0: 眼睁睁看着须发雪白的老秦王挥袖拭泪，大臣们满面通红，默然低头，一时大为尴尬。

蔡泽与赢柱更是如坐针毡，无地自容。秦昭王转身肃然向李冰深深一躬：“先生不是良臣也，赢记谨受教。”李冰不禁扑地拜道：“蜀人水深火热，秦王但念之救之，李冰愿戴罪效力，死不悬冢。”赢柱连忙冲过来扶起了李冰。秦昭王笑道：“秦政之要，富民强国，岂有他哉？蜀人亦为秦人，老夫敢不念之？先生耿耿风骨，老夫敢不用之？”堵得一点竹杖，一字一顿道：“本王书令，蜀地改行郡县制，李冰为蜀郡守，爵同左更，赐镇秦王剑，军民统辖，以治蜀。我王明断。”李冰尚未开口，举殿齐声赞同。秦昭王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冰：“先生还有何求，尽管说来。十年之期，李冰定还大秦一座金城天府。”秦昭王大笑，苍老的身躯瑟瑟抖动着，一句话没说，点着竹杖径自去了。这年春三月，蔡泽从蜀中回到咸阳，原本昂奋的心绪疏忽沉了下去。还都当晚，蔡泽将路途中赶出来的秘密检查派相府船车连夜送往王城，在这闸用了200多支竹简的奏书中，蔡泽据实禀报了巴蜀两郡在李冰治理下的长足变化，振奋人心者只在24字：“水患平息，水利大兴，蜀中富庶即为天府，百姓殷实堪为根基。”若仅仅如此一则事端，蔡泽也不会急于送达。要害处在于这札奏书还同时禀报了一件亟待定夺的大事：楚国正在密谋重新夺回夷陵，进而溯江西上夺取巴蜀。李冰坚请以留住蜀中的10000秦军为根基，扩充郡兵50000，独挡一面抵抗楚国，一面秦军主力鞭长莫及，而使富庶粮仓落入敌手。秦国法度，军旅直属国府，郡县不成军。李冰要建立郡兵，且只能驻扎8郡江防要塞，蔡泽如何做的主张？然为秦国大局计，李冰的主张确实是确保巴蜀的良谋远图。作为封君丞相，蔡泽实在没有不予支持的理由。思忖再三，蔡泽在临行宴席上慨然拍案：“郡守不必忌讳，蔡泽焉能知难而退？老夫复议郡守，并上书秦王定夺。”李冰悚然动容，对着蔡泽长长一躬：“刚成君，敢当越法之意，巴蜀之福也，大秦之福也。”若非如此，自来酷爱游历的蔡泽也不会在沿途造饭与扎营夜宿的零碎时光挤出这札奏书。毕竟这一谋划的干系太重大了，若得实施，对秦国法度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依着秦国处置政务的快捷传统，以及多年来老秦王对巴蜀两郡的殷殷关切，蔡泽以为必得银叶宣他入宫，并报详情商讨对策。想不到的是，蔡泽沐浴更衣用餐完毕，宫里没有回音。冠带书房守到

0: 更，还是没有回音。直到次日清晨，守在王城长史房等待亡命的相府主书方才披着一身霜花匆匆回府。蔡泽豁然起身：“亡命如何？”长史昨夜进王书房没有出来，直到清晨内侍方才传话叫不要等了。哦，没有别话？没有。月余鞍马劳顿，蔡泽原已累得腰膝酸软，头晕目眩。闻得此言，一个哈欠还没打完，蔡泽倒撞在了长大的书案上，满案竹简哗啦啦压在了身上。主书抢步过来，蔡泽已经呼呼打起了粗重的鼾声。红日临窗，蔡泽终于醒了过来，睁开惺忪老眼的第一句话便是：“几多时光了？”踏边侍女答道：“两日两夜，天方早晨。”话未落点，蔡泽光脚赤身冲出踏帐，大嚷：“一群废物！亡命宣召，也不叫醒老夫！”侍女忙不迭用一件丝棉大袍裹住他道：“大人莫急，亡命宣召，我等岂敢隐瞒？”蔡泽猛然双眼圆睁：“你是说没有亡命？”“
1: 没有。”
0: 侍女认真地摇摇头：“岂有此理，老夫不信。”蔡泽一把甩开侍女：“叫住书，叫家老，谁个糊弄老夫，剥了他皮！”片刻之间，主书与家老风一般赶到，一番对答，蔡泽眼前顿时一团模糊，分不清是岩石糊还是云雾遮，咦的一声手舞足蹈：“天黑了，快快快，天狗食日，击鼓鸣钟，驱赶天狗。哎，你等为何不动？”大厅骤然屏息，仆从书吏们目瞪口呆。从燕国跟随蔡泽入秦的家老惊叫一声，扑上来抱起蔡泽放进榻帐，转身大喝：“快请太医！”大约顿饭晨光，太医令亲自带着一名长于眼疾的老太医赶到了。一番望闻问切，老太医道：“
2: 哎，急火攻心，云翳障目，致短时失明，服药后静心歇息几日，自会好转。只是日后目力有损，刚成军需着意调养才是。”
0: 蔡泽长吁一声，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暮色时分，家老小心翼翼来报：“老太子迎柱前来探视，
2: 主东眼药未除，老朽想回了他，不知可否？”
0: 蔡泽嘟囔一句：“糊涂。”掀掉蒙在眼睛上的药布，翻身下榻，摇到了前厅。
2: 刚成军，
0: 迎柱正在厅中转悠，一见蔡泽须发散乱，衣裤单薄，两手兀自摸索着走来，不禁惊叫一声，大步过来扶住蔡泽，正要将自己的狐皮长袍裹住蔡泽，一个侍女抱着皮球竹杖匆匆跑来，连忙扶着蔡泽在竹榻上坐好。待侍女侍奉蔡泽穿好衣裳，另一名侍女也将燎炉烧旺茶水煮好，迎柱这才在蔡泽身边落座，未曾开言，先是一声长叹：“
3: 唉。”
0: 蔡泽冷冰冰一句：“
4: 安国君叹息何来？开幕不能见日，不亦悲乎？”“
2: 安国君说的是老夫。”“
4: 刚成军，目盲犹可，迎住心盲，何一也？”“
2: 太子已兼领丞相府数年，身居中书，何来心盲？”“
4: 陀螺受鞭，茫然飞旋，身不由己，心

0: 岂有名？蔡泽竹杖啪的一跺，突然压低了声音：“安国君也见不到老王。”唉，一言难尽也。嬴柱紧紧拧着眉头，肥白的脸庞被燎炉炭火映得通红。刚成军上书之夜，我即被急召进宫，父王半卧在榻，叫长史交给我一卷书简，我方读罢，深感事态紧急，当即谏言：事关大秦法度，当先与刚成军等一般大臣商议，再交开春大典朝会决之。谁知父王一句话不说，挥挥手让我去了。谁料尚未出得宫门，老内侍又追来请我回宫，在王书房外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天光大亮，老内侍又出来说要我回去候诏。回府三日，铭刻在心，不敢安枕，却甚个音信也没等来。刚成军但说，如此大事，我这个封君太子兼领丞相府，却在无礼物中。连来看望刚成军也担着个心事，只怕突兀有诏，领证若此，岂非木陀罗也？听得仔细，蔡泽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1: 秦昭王暮年为政，雄心犹在，却体力不支。面对秦国大患、蜀地之乱，秦王罕见升朝，召集群臣共商治蜀大计。而布衣水工李冰的一番蜀地水患的精要分析，令群臣深以为然。然而，李冰的另一番关于蜀地水患看似天灾，实为人祸的铿锵尖锐之言，又将矛头直指官府不作为、为政不力。此番金世之语，令满朝文武义愤填膺，纷纷指责李冰恶意诋毁秦政。而唯有明澈清醒的老秦王嬴稷，视其为耿耿直言，并当场赐镇秦剑，任命其为郡守之职，全面统辖治蜀大计。那么，水神李冰能否不负秦王，有一番大的作为？好，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人头地。出人头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高出人一头，形容高人一等或超出别人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苏轼传》。故事是这样的：苏轼，字子瞻，他十岁时，父亲苏洵出门游学，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苏轼20岁时学得博古通今，便赴京中去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前文坛崇尚鬼怪奇色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行赏忠厚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考卷上考生的名字是封住的，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只取为第二名进士。行赏忠厚论其实是苏轼写的，苏轼在考试中显现了他卓越的才学，以后又在殿试中得中，苏轼对主考官欧阳修很是佩服，以后又送了几篇自己的文章请欧阳修指点。欧阳修得知行赏忠厚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而是初出

炉的苏轼所写，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偏偏才华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以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华，等以后他们看了苏轼的文章后才信服。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0: 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三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

0: 贵要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0: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3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这2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 与五家融雪口

福业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两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咱们群里的家人中啊，有人呢，就有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的静脉壁塞症这些问题，尤其是呢静脉曲张的人，有人会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还能形成一个大疙瘩，这就叫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有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那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
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了静脉的曲张。当然了，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不能及时清除出静脉血管；二是由于呢下肢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营养元素不能供给静脉瓣膜，产生单向阀门，静脉瓣膜损坏，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呢一共分为七级， C0 级呢是无可见症状，常常被忽略了。 C1 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静脉曲张，可以伴随着呢腿部酸胀啊、乏力等轻微不适，也常常被忽略了。 C2 级呢，静脉曲张就隆起了，患者出现呢下肢沉重、夜间抽筋儿或者皮肤瘙痒。 C3 级呢就水肿了，腿部呢持续的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常常伴有皮肤的紧绷感。 C4 级呢皮肤营养性的改变，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有的人呢皮肤硬化，脂溢性的硬皮病，有的呢白色萎缩，斑痕样的白斑。这个阶段呢局部血液循环已严重障碍了。到了 C5 级，愈合性的溃疡，皮肤出现溃疡，但是它又能愈合，遗留疤痕，患者呢会反复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0到2级，但是你到了5到6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3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呐、冠心生脉丸呐、不常脑心通啊、麻芩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
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穴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尽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它5天呢能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它10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它15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呢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融穴口服液1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得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
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

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踝踝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血管内壁呢慢慢沉着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闭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闭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

0: 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啊，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康老师
0: 啊，
2: 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5价溶血口服液，我用了1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0: 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肝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只花了平时一种药还一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5价溶血口服液，还有我能治住。
0: 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好，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哎呀，这2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降压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 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长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一个月呀，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0: 嗯，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2: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一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
0: 嗯，
2: 才一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0: 变颜色了，
2: 变颜色，
0: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嗯，
2: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呀，都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
0: 嗯，
2: 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0: 嗯啊，好。
2: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挺满意的。
0: 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哎，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先流肺动脉，然后呢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儿，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四级了啊，一共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2: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2: 对呀，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师傅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4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4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1整服药，等于是包干了，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啊？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了一半的药量呢，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1个月，那肯定更好啊，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
2: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这给我治好啊，我夏天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 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
1: 嗯，
4: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4: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了。
1: 哦，
4: 同仁康寿丸呢我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
1: 是吧？
4: 两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1: 哦，
4: 说听说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老爷打电话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活动。嗯，现在没。
1: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4: 是原价买的，
1: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4: 对对 对， 对。
1: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4: 哎，用了。
1: 也用了，等于这两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1: 哎，这就是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两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4: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嘛，我得过脑梗的。
1: 哦。
4: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1: 嗯，
4: 走路都走不了，
1: 嗯，
4: 不过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1: 嗯，
4: 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嗯，
4: 这个小便啊特别困难，
1: 嗯，
4: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1: 嗯。
4: 尿小便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1: 嗯，
4: 小便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5-6次小便。
1: 嗯，
4: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1: 嗯，
4: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1: 嗯，
4: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交道。
1: 嗯，
4: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1: 嗯，
4: 成了病人的累赘。
1: 嗯，
4: 负担。
1: 嗯，
4: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1: 嗯，
4: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就失去信心了，干脆就等死算了吧。
1: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4: 对。
1: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4: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1: 嗯，
4: 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1: 嗯，
4: 后来我就听了。哎呦，我听到鸦片我就买来用了。
1: 哦，这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4: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1: 哦，明白了。
4: 但是呢听到你讲的，我听到讲的非常好。
1: 嗯，
4: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身体状况都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好，毫不犹豫就用起来了，
1: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0: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1: 嗯，
0: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能力差不多了，
1: 是吧？
0: 我感觉到浑身现在轻松的很。
1: 好啊，
0: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1: 太好了，嗯，
0: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1: 嗯，
0: 小便呢？哟，现在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了，
1: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0: 不增生了，
1: 嗯，
0: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1: 嗯，
0: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1: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0: 基本上没有了。
1: 血压还高不高啊？
0: 血压也不高了。
1: 手脚四肢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0: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1: 嗯，
0: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1: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0: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把用完。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1: 啊，
3: 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到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
1: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3: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
1: 好
3: 能不能治？能治。
1: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3: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1: 嗯。
3: 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1: 嗯，
3: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1: 嗯，
3: 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1: 嗯，
3: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蒙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
1: 嗯，
3: 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1: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3: 哦，要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个情况问题，不是？
1: 对呀、
3: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1: 嗯。
3: 出去溜达，你说溜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3: 好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跟灌了铅似的。
1: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

0: 便规律了。
1: 规律了。
0: 啊，每天一次。我眼睛以前不是老有那个小蚊子来回的飞，走了一波又一波，你使劲揉眼睛它也去不了。这两天的就是那小蚊子偶尔有一两个，不影响看东西了，不打扰看东西。
1: 这是飞蚊症啊，通过咱们的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眼睛里的血液干净了啊。飞蚊症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玻璃体里面呢有出血点，把这个血块啊给它溶掉了，所以它就消失了啊。再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
0: 哦、
1: 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发凉发木，而且脚趾头啊一旦破了它就坏疽了呢？就是腿部的微循环不通，糖毒腐蚀毛细血管。那么通瘀补虚养无血呢，它就把咱们的全身血管打通了，把淤堵全部排出来了。另外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呢，让咱们的血液干净了，那血糖呢，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贝的细胞呢供血供养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0: 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在最近这十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
1: 了，
0: 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现在没坑了，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1: 对，
0: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1: 可以的。那么、
0: 啊、
1: 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0: 对，
1: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 啊，对不对呀、
0: 啊？
1: 而且呢
0: 哦哦，
1: 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哎、对对，
1: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0: 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80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1: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了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0: 我知道了，这老伴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1: 好，
0: 报上名我这得踏实了。
1: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干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0: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6。

0: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1: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2: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3: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4: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3: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4: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3: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4: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3: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4: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3: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4: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3: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4: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3: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4: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3: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4: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3: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干净高大面丸制药工艺， 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3: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0: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3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淤，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这2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2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咱们群里的家人中啊，有人呢就有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的静脉闭塞症这些问题。尤其是呢静脉曲张的人，有人会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 没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还能形成一个大疙瘩，这就叫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由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哎，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哎，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哎，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那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了静脉的曲张。当然了啊，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

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不能及时清除出静脉血管。二是由于呢，下肢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营养元素不能供给静脉瓣膜，产生单向阀门，静脉瓣膜损坏，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呢，一共分为七级。C0 级呢，是无可见症状，常常被忽略了。C1 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静脉曲张，可以伴随着呢腿部酸胀啊、乏力等轻微不适，也常常被忽略了。C2 级呢，静脉曲张就隆起了，患者出现呢下肢沉重、夜间抽筋或者皮肤瘙痒。C3 级呢就水肿了，腿部呢持续的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常常伴有皮肤的紧绷感。C4 级呢，皮肤营养性的改变，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有的人呢皮肤硬化，脂溢性的硬皮病，有的呢白色萎缩，斑痕样的白斑。这个阶段呢，局部血液循环已严重障碍了。到了 C5 级，愈合性的溃疡，皮肤出现溃疡，但是它又能愈合，遗留疤痕，患者呢会反复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0到2级，但是你到了5到6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3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呢、冠心生脉丸呢、不常脑心通啊、麻芹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5家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笋、山药、芡实、从容、
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尽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它5天呢能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它10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它15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呢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得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坏疽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
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血管内壁呢慢慢沉着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闭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闭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
售价1580元，同仁康。

0: 长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服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啊，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康老师啊，
0: 啊，
2: 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5价溶血口服液，我用了1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0: 嗯，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肝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1整服药，这是双国药啊！只花了平时1种药。还1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5价溶血口服液才给我能治住。
0: 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嗯，好，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2: 哎呀，这2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加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哦，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哦。
0: 嗯。
2: 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哎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1个月呀，
0: 嗯，
2: 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0: 嗯，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2: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1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
0: 嗯，
2: 才1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0: 变颜色了，
1: 变颜色，
0: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嗯，
1: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嗯，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
0: 嗯、
1: 呀，都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1: 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0: 嗯啊，好。
1: 嗯，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很满意的、
0: 嗯。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啊，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哎，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先流肺动脉，然后呢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四级了，啊，一共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
1: 嗯，哦，
0: 嗯，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用的药了，
0: 嗯、
1: 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师丸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
0: 嗯，
1: 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四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
0: 嗯、
1: 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嗯，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四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包干了。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呀？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了一半的药量呢，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一个月，那肯定更好啊，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嗯，
1: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这给我治好啊，我下去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 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
0: 嗯，
4: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4: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了
0: 哦。
4: 同仁康寿丸呢，我2个月马上就用完了，
0: 是吧？
4: 2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0: 哦。
4: 说听说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也打电话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活动？嗯、现在没。
0: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4: 是原价买的，
0: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4: 对对 对, 对，
0: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4: 哎，用了，
0: 也用了，等于这2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2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4: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嘛，我得过脑梗的。
0: 哦，
4: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0: 嗯，
4: 走路都走不了。
0: 嗯，
4: 不过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4: 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嗯，
4: 这个小便啊特别困难，
0: 嗯，
4: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0: 嗯，
4: 那尿小便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0: 嗯，
4: 小便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5-6次小便，
0: 嗯，
4: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0: 嗯，
4: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0: 嗯，
4: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交道。
0: 嗯，
4: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0: 嗯，
4: 成了病人的累赘。
0: 嗯，
4: 负担。
0: 嗯，
4: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0: 嗯，
4: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干
4: 脆就等死算了吧。
0: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4: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4: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0: 哦、
4: 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0: 嗯，
4: 后来我就听了，哎呀，我听了第二天我就买来用了。
0: 哦，这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4: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0: 哦，明白了。
4: 但是呢听到你讲的，我听到讲的非常好。
0: 嗯，
4: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甚至状况都改善了。
0: 嗯嗯嗯，
4: 所以毫不犹豫的我就用起来了。
0: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4: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4: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人都差不多了。
0: 是吧？
4: 我感觉到浑身轻的轻松的很。
0: 好啊，
4: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0: 太好了。嗯，
4: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0: 嗯，
4: 小便呢又先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
0: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4: 不增生了。
0: 嗯，
4: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0: 嗯，
4: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0: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4: 基本上没有了。
0: 血压还高不高啊？
4: 血压也不高了。
0: 手脚四肢 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4: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0: 嗯，
4: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0: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4: 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4: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把用我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康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0: 啊，
5: 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了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
0: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5: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
0: 好，
5: 能不能治？能治。
0: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5: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0: 嗯。
5: 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0: 嗯，
5: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0: 嗯，
5: 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0: 嗯，
5: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蒙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
0: 嗯，
5: 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0: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5: 哦。这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种情况问题，不是？
0: 对呀、
5: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0: 嗯。
5: 出去溜达，你说遛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5: 好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跟灌了铅似的。
0: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一条腿啊，感觉比另一条腿发烫，啊，这是有一定的炎症，还伴随痒，一抓的话还有皮屑脱落。我跟你说。这个皮下的静脉呢它就堵了啊，一般呢这就叫下肢静脉闭塞症，非常容易发生呢这个上面呼着的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猝死，明白吧？
5: 哎呀，是是是啊，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大夫说的我这都是下肢静脉闭塞症，
0: 是吧？你看看，
5: 是吧？
0: 嗯。
5: 你像我这个肠胃也不好，整天吃东西吧没个食欲，稍微吃不对付点吧这胃还疼，往上反酸。
0: 嗯。
5: 说就什么浅表性胃炎。
0: 嗯。
5: 接大便吧不正常。
0: 嗯。
5: 大便不成形。
0: 嗯。 嗯，
5: 一天至少得解2次大便吧。
0: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那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一体多病吗？脑动脉也硬化了，下肢静脉闭塞了，胃肠道也出胃炎了，便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头到脚病还不少啊。
1: 是是是啊，要不我这身上这一身的这毛病，这才刚刚60多岁，这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0: 老年人呢，我给大家讲，得咱们慢性病的根源就俩字儿，一个是淤，一个是虚。淤就是堵啊，哎，血管一堵肯定会出问题，垃圾出不去，营养送不进来。第二个就是虚啊，脾胃虚亏，那么脾胃虚亏，气血生发不了。那当然了，五脏六腑的功能细胞就下降，各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咱们呢，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呢？一个通瘀，一个补虚啊，一通一补就能把细胞给它活化了，明白吧？
1: 哦，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是吧？
0: 当然可以用了。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红参大补元气，玄参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去瘀，而且用地龙土种植，里面还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五加荣血口服液呢，用的是从小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充营养，让我们的五脏之血新陈代谢，养好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肺血，你血液都干净了，血管内皮都焕然一新了，你还动脉硬化吗？你下肢还能闭塞吗？你的胃肠还能不好起来吗？所以说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通瘀补虚养污血，给咱们治疗多种老慢病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康老师，那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您自己报名，咱们是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呢，它限50个名额，你必须得早打电话，打晚了就没了啊。
1: 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对，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这同仁康寿丸啊，我是受益者，我用了20天了，这不是效果挺好。我又觉得听着有个活动啊，快结束了，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就寻思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赶紧再报个名。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3: 我之前吧，因为啥，我是先用的，我厉害，我糖尿病得快20年了，18、19年了。
0: 嗯。
3: 再加上肠胃病，就带着一身的并发症，眼睛也看不清楚。以后到后来，我就是我做饭也做不了，他看不清楚，看啥都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啊，眼皮也肿，腿也肿。上医院一查吧，说是糖尿病影响的，带的肾功能也不好了，里边有什么有蛋白，
0: 这叫尿蛋白。
3: 哎，对。你说是3个加号，
0: 嗯，
3: 你反正是走路拉不动腿，
0: 嗯，
3: 就这情况，因为血糖常年吃药也降不下来，
0: 嗯，
3: 哎，你没法子，同仁康寿丸当时听你讲的是，说是双国药，它是，而且它是补气虚阳无血。再配合上五加荣口服液吧，我之前说实话，康老师用之前没抱多大希望，我就寻思试试。你想想，我这个老药罐子，啥药没吃过，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咱这20天下来啊，血糖每天都测，现在是往下走点了，也稳当下来了。
0: 嗯。
3: 你像这个肠胃方面，以前就是，大便不成形。也有时候赶上了拉稀，有时候又便秘，就这没规律。
0: 嗯，
3: 这两天的最近这得有个7、8天了吧？

0: 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发凉、发木，而且脚趾头啊，一旦破了，它就坏疽了呢？就是腿部的微循环不通，糖毒腐蚀毛细血管。那么通阴补虚养无血呢，它就把咱们的全身血管打通了，把淤堵全部排出来了。另外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呢，让咱们的血液干净了，那血糖呢，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贝的细胞呢供血供养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1: 嗯，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
0: 嗯，
1: 在最近这十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
0: 了，
1: 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
0: 嗯，
1: 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
0: 嗯，
1: 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
0: 嗯，
1: 现在没坑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0: 对，
1: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0: 可以的。那么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1: 哎，对，
0: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啊，对不对呀？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对对对，
0: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1: 嗯嗯，哎，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80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0: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1: 嗯，我知道了，这老伴儿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0: 好，
1: 报上名我得踏实了。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1: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好
2: 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

0: 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三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六十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面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

0: 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复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下肢静脉很重要，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通于补虚养五血疗法就是将呢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来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啊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呢专通别人通不了的淤，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远的不说啊，咱们就拿静脉曲张与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这两个病来举例说明。你看但凡啊选择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病的患者家人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啊，那都是什么呀，手挑大拇指。许多人呢通过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治疗后啊，纷纷停药了，再没有担心过这两种疾病呢所带来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咱们群里的家人中啊，有人呢就有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的静脉闭塞症这些问题。尤其是呢静脉曲张的人，有人会说呀，你看他在腿上啊又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也没影响我走路工作，这静脉曲张啊不就是看着难看一些吗，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两种疾病的危害。咱们先来说说静脉曲张。大家平时要是留意啊，说有些人腿上呢，说一看呢就跟那蚯蚓一样凸起来，弯弯曲曲的血管啊，挺害怕的，挺吓人的。有的呢还能形成一个大疙瘩，这就叫 静脉曲张，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看每个人呢，咱们的双腿上都有浅静脉和深静脉。浅静脉呢，就是在腿的外皮表面下的静脉，它比较浅。那深静脉呢，就是离外皮比较深，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的是浅静脉。浅静脉呢，我们腿上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大隐静脉，另一条叫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呢，分布于腿的内侧，起始于内踝，也就是脚腕的内侧，然后呢，沿着大腿的内侧上行到腹股沟区域，到大腿根部，再汇入到深静脉。小隐静脉呢，主要起始于外踝的后侧，在小腿的后方，在腘窝处，膝盖的后方汇入到了腘静脉。一般静脉曲张呢，主要是发生在大隐静脉。你看静脉的作用是什么呀？将心脏打出来的动脉血通过静脉再回流回去啊，它有许多呢静脉瓣膜，它们附着在静脉壁上，每一个瓣膜呢都有两片瓣叶构成，瓣叶呢可以朝着心脏方向打开，像一个小型的单向阀门，起到了单行道的作用，来确保呢你下肢静脉血能往心脏方向回流。但是呢，当一个人呢长期站立，或者你久坐劳累，长期重体力劳动，哎，这些单向阀门很容易受伤，变得撕裂扭曲，甚至增厚萎缩，最终导致啊单向阀门关不紧了。由于咱们人呢是直立行走，血液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它要往下走，而静脉的作用呢，让腿部的静脉血液往上回流，哎，一上一下就形成巨大的压力，哎，就形成什么呀？静脉曲张了。在静脉瓣膜周围出现大量血液粘稠的物质，粘附在血管壁，有的呢会形成下肢的血栓。我们以脚踝部位静脉压来估测小腿静脉瓣膜承压范围，当你平躺的时候啊，大约它有12到18毫米汞柱的压强，你坐着的时候啊，大约它有56毫米的汞柱的这个压强，你站着的时候啊，就高达85毫米汞柱的压强。可见啊，坐位与站立，你的脚踝部位静脉压强是最高的。所以你长期的久站或者久坐不动，它就损伤了静脉的瓣膜，就容易出现了静脉的曲张。当然了啊，静脉压除了与体位有关，还与部分其他慢性疾病或者肥胖、怀孕、长期慢性的咳嗽、便秘、抽烟、喝酒都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一些呢年轻的女士，你看大冬天呢光着腿穿裙子，腿部啊长期受凉，静脉的张力下降，也容易出现呢静脉曲张。你看总结起来啊，这个疾病呢，一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淤阻，血液中的自由基等血毒垃圾不能及时清除出静脉血管；二是由于呢下肢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营养元素不能供给静脉瓣膜，产生单向阀门，静脉瓣膜损坏，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呢一共分为7级， C0 级呢是无可见症状， 常常被忽

忽略了。C 一级呢，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的静脉曲张，可以伴随着呢腿部酸胀啊、乏力等轻微不适，也常常被忽略了。C 二级呢，静脉曲张就隆起了，患者出现呢下肢沉重、夜间抽筋儿或者皮肤瘙痒。C 三级呢就水肿了，腿部呢持续的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常常伴有皮肤的紧绷感。C 四级呢，皮肤营养性的改变，皮肤色素沉着，腿部呢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湿疹样的皮炎。有的人呢皮肤硬化，脂溢性的硬皮病，有的呢白色萎缩，斑痕样的白斑。这个阶段呢局部血液循环已严重障碍了。到了 C5 级，愈合性的溃疡，皮肤出现溃疡，但是它又能愈合，遗留疤痕，患者呢会反复感染。到了 C6 级，活动性溃疡，这个时候皮肤呢出现开放性的溃疡创面，常伴渗出液，感染风险大，引发深静脉血栓回流肺动脉，导致猝死，或者呢下肢坏疽直接截肢。大家看到了吗？不是说静脉曲张啊不疼不痒就不是事儿，那是因为呢它是初期的零到二级，但是你到了五到六级就十分严重了，随时呢都有心梗和肺栓塞的死亡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不太容易治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都应当呢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呢这个地龙，作为了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啊，像你吃的通臂胶囊啊、化痰平喘片呐、冠心生脉丸呐、不常脑心通啊、麻芹消咳颗粒等等，这些中药里都有这味药材地龙。它里面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你看，同时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和鹿茸血，咱们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哎，这是呢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笋、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十八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独特的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药，保留了古法甘进膏大秘丸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它五天呢能破血逐瘀，
让你不再

受苦遭罪，他十天呢七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他十五天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呢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国药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们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售价1580，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呢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哎，稍后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药品数量呢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这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刚才讲完了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再讲一讲下肢静脉闭塞症的问题。我在前几天讲过，有许多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从老寒腿开始的。老寒腿叫什么呀？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是由于你下肢的动脉血液循环淤堵，出现小腿和脚部的寒冷，主要是血液呢往下走得慢了，所以这个脚就冷了。那么这个下肢静脉闭塞症呢，是血液向上回流的问题走得慢了，所以它的症状呀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一条腿患有下肢静脉闭塞症，由于这条腿呢会有一定局部的炎症，所以它就比对侧的腿部的皮肤温度要略高一点，就是你一摸，哎，这条腿呢比另一条腿要烫。下肢静脉闭塞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静脉血栓、血管炎症、外部压迫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问题。典型的症状呢，早期单侧下肢肿胀、沉重感，活动后加重，皮肤温度比不患病的腿皮肤温度要升高，可见浅静脉曲张。进展期持续性疼痛，皮肤出现色素沉着、褐色、青紫色的皮肤，伴有瘙痒或脱皮屑。严重的期间呢，静脉性溃疡常见于脚踝部位，下肢坏疽或者肺栓塞，血栓脱落导致呢肺栓塞猝死。咱们如果呢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器各个零件就不如以前好用了，身体里的血管也是一样，上了岁数之后啊，要是再加上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毛病，或者平时呢抽烟抽得凶，血管内壁它就容易出问题。打个比方啊，咱们家里用酒的水管要是水不干净了，时间久了，水管内壁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啊就不会通畅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在这些高危因素影响下，血管内壁呢慢慢沉

0: 多上了大量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脂肪的东西，慢慢形成了粥样斑块，血管内腔变得越来越窄，下肢血液供应严重受阻。比较典型的特点，间歇性跛行，就是患者行走一段距离，双腿突发疼痛、麻木、没劲儿，必须停下来休息，等症状缓解后才能继续行走，但走不了多远他又疼了。高发人群呢，集中在中老年人，特别是男性身上，吸烟的人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管状况不佳更容易发病。你看，相关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上吸烟男性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病情加重之后啊，两腿的肌肉逐渐的萎缩，脚趾或整个脚就出现溃疡坏疽，这是因为呢严重缺血导致组织坏死。下肢长期缺血还能引发呢全身并发症，容易出现呢肺部的感染、截肢等风险。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呢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对于静脉曲张也好，下肢静脉闭塞症也好，这个活性肽呢如同精准的修复工，能识别并且修复受损的静脉瓣，使其恢复正常关闭功能，阻止血液导流。同时呢它促进血管壁细胞再生，增强血管弹性，让扩张的静脉血管逐渐恢复正常，还能改善呢局部血液循环，为下肢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减轻下肢不适的症状。针对下肢动脉闭塞症，鹿茸血活性肽像一把微小的手术刀，溶解动脉血管内粥样斑块，使血管腔恢复通畅。同时呢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进一步的保障血管畅通。它还能扩张血管，增加下肢血液的供应，缓解间歇性跛行的症状，促进下肢组织修复与再生。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同治病，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物治疗的十大类人群，大家伙呢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症、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还有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种新方法。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呢到了尾声了。这个活动期间，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包肝治疗，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请拿出纸和笔记下场外24小时 咨询订药热线。由于本次活动呢，是广大新老用户历经千辛万苦一同努力申请下来的，药品数量极其有限，活动呢也只有一档，每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啊，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康老师啊，
0: 啊，
2: 我好着急了，因为我是老用户了，我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用了一个月了，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着急了。
0: 确实这个活动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加上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补贴力度太大了啊！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售价1580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呢是包干治疗了。咱们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赠送了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是双果药啊！只花了平时一种药还一个疗程的钱，足量的60天呢，完整治疗周期呢，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大，新老朋友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这个药就快赠完了，一旦呢赠完，马上就结束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才着急嘛，因为我身上这个病啊，还得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还有我能治住。
0: 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2: 好，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主要是啥呢？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哎呀，这两个病，高血压长期服药了，到后面就是降压药吃着，好像效果也不太理想。血压总是低压100左右，高压156，经常感觉头晕难受嘛，特别是腿上这个静脉曲张，哎呀，曲曲弯弯的，那个蚯蚓爬着一样。你说一个女同志嘛，对吧？腿是这个样子。夏天再热，我得穿那个厚裤、长裤，都不敢穿个裙子啥的，太难受，太热嘛。结果呢，没想到啊，各种办法都治疗了，效果也不理想。这一次啊，康老师啊，您给我把这个，我才用了一个月呀，我感觉啊，效果蛮好的。
0: 这个怎么个蛮好的呀？
2: 我跟你讲，首先啊，我这个高血压来说，血压现在低压降了，这个90左右了，高压也就是140左右了，最近才用了一个月，我相信啊，再用一段时间吧，应该血压就会正常。另外就是特别是腿上这个，让我这一次啊特别满意。才一个月呀，腿上那个黑的那个皮肤啊，它现在已经变得颜色啊，
0: 变颜色了，
2: 变颜色，
0: 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
2: 对，不像过去那个黑褐色了啊，而且啊，这个曲曲歪歪突出那个蚯蚓那样的血管，我觉得啊，现在好像是下去了一些，不像过去呀，都皮肤外面靠难看了，现在下去一些了。另外就是感觉这是外观嘛，自己感觉这个小腿这一块啊，也不那么憋胀，不那么疼难受了。
0: 好。
2: 我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是蛮很满意的。
0: 这个说到静脉曲张啊，

0: 它可不是光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的问题，说不好看呢，这还只是初级的问题，最怕是什么呀？当你那腿部呢颜色都改变了，哎，就是皮肤色素为什么沉着呀？因为这个静脉里面呢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它已经狭窄了，压力特别大，营养送不进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呢它这个颜色也变了，也鼓起来了，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血栓了，一旦脱落是最可怕的。我们说静脉呢脱落流哪儿去啊？先流肺动脉，然后呢再回流心脏，那首先来个肺栓塞，人都受不了，喘不过气来了。如果回流心脏来个心梗，那直接猝死了。所以说静脉曲张呢，它呢表面上看起来不疼不痒啊，但是呢后续有很大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说皮肤一旦色素沉着，而且走路啊感觉下肢沉重，经常抽筋，皮肤瘙痒，容易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已经发展到第四级了啊，一共是七级，到了第四级其实就很危险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嗯，现在治疗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嗯，对，现在治疗的挺好的，起码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他这有这些变化，我知道这一次啊，我用的药了，用的药了，他会给我把这个治好。因为我见到我身边人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有溃烂的，哎呀，经常是流血的。
0: 那就是到了第七级了，明白了吧？那就特别严重了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就着急嘛，就各种办法用了。这一次啊，同仁康师丸把我这个问题啊给我解决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过来，我听说这一次这个活动力度也挺大的，
0: 嗯，
1: 一次性能就是只需要1580元嘛，一次性能拿走四大盒的治疗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康老师，
0: 嗯、
1: 我还用不用拿这么多呀？
0: 嗯，您现在呢刚用一个月啊，应该呢。把这个药拿够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平时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了你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量，平时一盒就花了1000多，现在四大盒才花了1000多，而且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包干了。哎，就花这么一次钱，给的药多，那咱们多用一用，肯定比少用好啊。对不对呀、啊？最起码咱们说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壁塞症得用到60天2个月吧？你这差了一半的药量呢。那这次又给了你60天的药量，等于多巩固了1个月，那肯定更好啊。因为这个药啊，没有再花额外的钱，明白了吧？嗯，
1: 对对对，我明白了。那这样吧，康老师，我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就赶紧把我这个好好的治一下。
0: 嗯、
1: 这给我治好啊，我夏天就能穿裙子了，对不对？
0: 对，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参加活动，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0: 4-0-6-6-1-6-1-4 4-0-6-6-1-6-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1: 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
2: 嗯。
1: 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优惠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咱们报名的新老朋友比较多，因为活动力度大，没有参加的就赶紧参加了啊。
1: 哎，我呢，可是你老朋友。通能康之丸呢，我2个月嘛就用完了，
2: 是吧？
1: 2个月用下来吧，我的身体变化是很大的
2: 哦。
1: 说听说有会互动嘛，要介绍了，我就打电话请教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不要参加互动。现在没。
2: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啊，你当时买咱们同仁康寿丸，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1: 是原价买的，
2: 没有任何的优惠，对吧？
1: 对对对。
2: 除了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咱们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这个用上了吗？
1: 哎，用了，
2: 也用了。等于这2个月呢，是同仁康寿丸搭配的5家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下来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哎，这就是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2个药一同治疗，如虎添翼。那么到底治疗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嘛，我得过脑梗的。
2: 哦，
1: 哎，得了脑梗以后吧，真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差。
2: 嗯，
1: 走路都走不了。
2: 嗯，
1: 包括身子啊也不灵活。哎，特别是呢，还有骨质增生。
2: 嗯，
1: 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关节啊疼痛的厉害。哎，还有前列腺增生。
2: 嗯，
1: 这小病啊特别困难。
2: 嗯，
1: 到卫生间啊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尿了出来。
2: 嗯，
1: 那尿小病嘛没有力气，滴滴答答的。
2: 嗯，
1: 小病次数还很多，你想一个晚上吧都要起来个5-6次小病。
2: 嗯，
1: 哎，所以给自己的生活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2: 嗯，
1: 我就感觉到这个生活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
2: 嗯。
1: 还不如整天到晚啊，就药品打药到。
2: 嗯，
1: 哎，什么事都要病人来服侍我，来照顾我。
2: 嗯，
1: 成了病人的累赘。
2: 嗯，
1: 负担。
2: 嗯，
1: 所以呢，以前一直在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
2: 嗯，
1: 后来我就对这个治疗就失去信心了，干脆就等死算了吧。
2: 这个心理上呢，都有很大的负担，最后呢破罐破摔了，是吧？
1: 对。
2: 那你怎么知道的？同仁康寿丸呢？
1: 后来我跟朋友给我介绍，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
2: 哦，
1: 嗯，他说这个效果相当好，
2: 嗯，
1: 后来我就听了，哎呀，我听到第二天我就买来用了。
2: 哦，这个听完之后，当时为什么没有犹豫啊？
1: 因为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我就相信我朋友说的是正话。
2: 哦，明白了。
1: 但是呢，听到你讲的，我听他讲的非常好，
2: 嗯，
1: 而且你们有好多人反映。他们用了以后啊，甚至状况都改善了。
2: 嗯嗯嗯，
1: 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起来了。
2: 毫不犹豫就买了。嗯，
1: 对。哎，真的没有想到。
2: 嗯。
1: 现在用下来啊，现在我就基本上跟正常人都差不多了。
2: 是吧？
1: 我感觉到浑身现在轻松得很。
2: 好啊。
1: 这个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什么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2: 太好了。嗯。
1: 这骨头也不疼痛了。
2: 嗯。
1: 小便呢？哟，先到了卫生间啊，哗一下子就尿出来，
2: 前列腺也不增生了，嗯，
1: 不增生了，
2: 嗯，
1: 所以呢，给我生活充满了希望，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愉快，
2: 嗯，
1: 所以呢，听说有优惠，我想再买点来巩固巩固，
2: 嗯，你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还有没有啊？
1: 基本上没有了。
2: 血压还高不高啊？
1: 血压也不高了。
2: 手脚四肢能灵活的活动了吗？
1: 哎呦，现在啊，走路啊，轻快得很。
2: 嗯，
1: 这个手啊，刷个筷子，端个碗啊，哎呦，都很利索。
2: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您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春回大地了，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啊。这次活动呢，咱们呢就不用参加了。您呢，停药之后啊，管住嘴，迈开腿，增强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可以了啊！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把
2: 好
1: 用完。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再见了啊、哎、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好，康老师，你看我这是这几天刚听到咱这个节目
0: 啊，
3: 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这活动又快结束了。哎，我听了好多人用咱这药嘛，身体恢复的都挺好。我也想报名参加咱这个活动，想跟你
0: 参加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啊，而且咱们的活动呢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这次活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你看平时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3: 是是是啊，我听说这真是省不少的钱呢。我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体情况，
0: 好，
3: 能不能治？能治。
0: 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3: 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感觉上岁数吧，这身上这毛病越来越多了。我本来我就有这个脂肪肝，不是啊。
0: 嗯。
3: 这个血压、血脂吧，这么多年了都高。
0: 嗯，
3: 最近这几年又检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感觉整天浑身吧没劲儿，乏力，吃东西吧也没个食欲。
0: 嗯，
3: 现在来说，整天吧这脑袋吧爱忘事。
0: 嗯，
3: 总感觉这个脑袋吧蒙个胀胀的，就好像这头好多天没洗过似的那种感觉，头顶上顶着颗帽子似的。
0: 嗯，
3: 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有脑动脉硬化问题情况，
0: 你看看，脑动脉硬化就是大脑里的动脉血管啊开始变得很硬很脆，这个狭窄了。如果咱们能够看到血管内部，它像什么呀，坑坑洼洼崎岖的山路，里面都是油脂斑块，它很容易造成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明白吧？
3: 哦，这不反正是有点害怕，就怕得个脑血栓呀，脑出血这种情况问题，不是？
0: 对呀、
3: 啊。再一个吧，就现在吧，就感觉这个上岁数吧，也这个两条腿吧走路吧发沉。
0: 嗯。
3: 出去溜达，你说遛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两条腿吧，哎呀，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3: 好像这两个腿肚子这个地方吧给灌了铅似的。
0: 这种情况呀、一般叫下肢静脉闭塞症啊，走路发沉，尤其你看那个皮肤呀，如果呢就感觉这个皮肤也发深啊，还有点静脉曲张，或者说呢有一条腿啊感觉比另一条腿发烫啊，这是有一定的炎症，还伴随痒，一抓的话还有皮屑脱落。我跟你说，这个皮下的静脉呢它就堵了啊，一般呢这就叫下肢静脉闭塞症，非常容易发生呢这个上面呼着的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猝死，明白吧？
3: 哎呀，是是是啊，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大夫说的我这都是下肢静脉闭塞症，
0: 是吧？你看看，
3: 是吧？
0: 嗯。
3: 你像我这个肠胃也不好，整天吃东西吧没个食欲，稍微吃不对付点吧这胃还疼，还烧反酸。
0: 嗯。
3: 说就什么浅表性胃炎。
0: 嗯。
3: 接大便吧不正常。
0: 嗯。
3: 大便不成形。
0: 嗯。
3: 一天至少得接2次大便吧。
0: 这个就是咱们那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一体多病吗？脑动脉也硬化了，下肢静脉闭塞了。胃肠道也出胃炎了，便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从头到脚病还不少啊。
3: 是是是啊，要不我这现在这身上这一身的这毛病，这才刚刚60多岁，这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0: 老年人呢，我给大家讲，得咱们慢性病的根源就2字儿，一个是淤，一个是虚。淤就是堵啊，哎，血管一堵 肯定会出问题，垃圾出不去，营养送不进来。第二个就是虚啊，脾胃虚亏，那么脾胃虚亏，气血生发不了，那当然了，五脏六腑的功能细胞就下降，各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咱们呢，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呢？一个通瘀，一个补虚啊，一通一补就能把细胞给它活化了，明白吧？
3: 哦，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是吧？
0: 当然可以用了。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红参大补元气，玄参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去瘀，而且用地龙土种植，里面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瘀毒。五加荣血口服液呢，用的是从小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86种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充营养，让我们的五脏之血新陈代谢，养好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肺血，你血液都干净了，血管内皮都焕然一新了，你还动脉硬化吗？你下肢还能闭塞吗？你的胃肠还能不好起来吗？所以说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通瘀补虚养污血，给咱们治疗多种老慢病啊。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康老师，那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您自己报名，咱们是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呢，它限50个名额，你必须得早打电话，打晚了就没了啊。
3: 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对，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这同仁康寿丸啊，我是受益者，我用了20天了，这不是效果挺好、
0: 啊、
1: 我又觉得听着有个活动啊快结束了，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嗯、
1: 我就寻思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赶紧再报个名。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啊、我之前吧，因为啥，我是先用的，我厉害，我糖尿病得快20年了，18-19年了。
0: 嗯，
1: 再加上肠胃病，就带着一身的并发症，眼睛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就是我做饭也做不了，他看不清楚，看啥都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啊，眼皮也肿，腿也肿。上医院一查吧，说是糖尿病影响的，带的肾功能也不好了，
0: 嗯、
1: 里边有什么有蛋白，
0: 这叫
1: 尿
0: 蛋白，嗯，
1: 哎对。你说是3个加号，
0: 嗯，
1: 你反正是走路拉不动腿，
0: 嗯、
1: 就这情况。因为血糖常年吃药也降不下来。
0: 嗯，
1: 哎，你没法子，同仁康寿丸当时听你讲的是，说是双国药，它是，而且它是补气虚养五血。
0: 对，
1: 配合上五加荣口服液吧。我之前说实话，康老师用之前没抱多大希望，我就寻思试试。你想想，我这个老药罐子，啥药没吃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咱这20天下来啊，血糖每天都测，现在是往下走点了，也稳当下来了。
0: 嗯。
1: 你像这个肠胃方面，以前就是，大便不成形。也有时候赶上的拉稀，有时候又便秘，就这没规律。
0: 嗯，
1: 这两天的最近这得有个7-8天了吧、
0: 嗯？
1: 啊，大便规律了。
0: 规律了、嗯。
1: 啊，每天一次。我眼睛以前不是老有那个小蚊子来回的飞，
0: 嗯、
1: 走了一波又一波，你使劲揉眼睛它也去不了。
0: 嗯。
1: 这两天的就是那小蚊子偶尔有一两个，不影响看东西了，
0: 嗯、
1: 不打扰看东西。
0: 飞蚊症。啊，通过咱们的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眼睛里的血液干净了啊。飞蚊症呢、
1: 哎、
0: 就是咱们的玻璃体里面呢有出血点，把这个血块啊给它溶掉了，所以它就消失了啊。再有呢， 就是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尤其引起什么呀？下肢闭塞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咱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脚

0: 它又逐步的下来了，把胰岛 β 的细胞呢供血供养足了，它就释放自己的胰岛素，你的血糖就逐渐降低，而且呢恢复正常，慢慢的免疫功能回来了，咱们就防范什么呀，以后得下肢的坏疽，明白吧？
1: 嗯，最主要的康老师有一个我不担心是啥了吧，我最近老是看我那个尿，以前不是泡沫子可多味儿也大吗，
0: 嗯，
1: 在最近这十来天里尿清亮了，泡沫子减少
0: 了，
1: 我没去化验去，这是我肉眼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
0: 嗯，
1: 早晨起来那个眼皮不咋肿了，
0: 嗯，
1: 腿也感觉轻快了，腿一按以前一个坑，
0: 嗯，
1: 现在没坑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这是好现象。
0: 对，
1: 等我真是再查了准确的化验指标，我还得给你反馈。
0: 可以的。那么咱们古代中医啊，治病啊，没有什么啊大型机器去化验，靠什么呀？
1: 哎，对，
0: 望闻问切，就是说你自己能观察自己脸色正不正常啊，排尿有没有泡沫啊，对不对啊？而且呢，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都不算，你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感觉。你现在呢感觉身上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对对对，
0: 排尿也没那么多泡沫了，皮肤也开始变得红润了，那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呢，是吧？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机械说我就得啊，非得是化验之后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证明我好，你自己的感受都放在第二位了，这跟咱们中医就相悖了，明白了吧？
1: 嗯嗯，哎，康老师，我这一好转吧，老伴儿坐不住了，他不是听着有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这一回还挺合算，1580一个康复周期的用药周期的，他所以说他叫我问问他那个老慢支、老寒腿，再加上睡不好觉，还有他查的那个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就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都高，他问问他用这个一个用药周期能不能行？
0: 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十大类人群都能来用。这样吧，既然问到这儿，我就简单说两句，只要是以下的人群都能来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和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来用，明白了吧？
1: 嗯，我知道了，这老伴儿适合用。那行，康老师，我赶紧给他报名去。
0: 好，
1: 报上名我得踏实了。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活动呢也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限前50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好吧？
1: 哎，好嘞，那谢谢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心狠意毒的常仪和贤黑密谋，把庆都及先帝的几个儿子全部派出波都，叫他们为主守边，其实就是充军发配，排斥夷狄。三天后，帝旨在中土宫设宴为众人饯行。最后，唐侯放勋带着母亲庆都，前后仅三辆马车、五辆驴车，随从十人离开博都，在城门外与机器、机械、女儿宣书、女婿盘户洒泪而别，各奔东西。单说放勋和庆都离城走出十多里地，突然发现前面人头攒动，乌泱泱的有200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衣不遮体，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提着篮子。一看放勋他们过来了，李远呜就围上来了，唐侯来了，圣母娘娘来了，哗跪倒一片。放勋的车声吓了一跳，带住了车辆，忙说：“父老乡亲，你们是干什么呢？”这些人哭了。圣母娘娘，你们带我们走吧，博都连年闹灾荒，朝廷还得要我们进献东西，你派人节节的粮食大部分被当官的留下了，我们没有活路啊。当初圣母娘娘救过我们，现在也救救我们吧，我们愿意跟着你们走去桃丘。庆都说桃丘太荒凉，我们过去就是开荒种地，从头做起，可能比在博都还苦啊。我们不怕，圣母娘娘爱民如此，我们到那里自种自吃，哪怕粮食打得少，也比受那些当官的压榨强。是啊，我们都穷成这样，我们怕什么呢？跟着你去。庆都问放勋，你看怎么办？放勋说，娘啊，你老教育我们江山社稷以民为本，没了百姓何来天下， 既然他们愿意跟随，那就让他们一起走吧。哎呀，多谢堂口，多谢圣母，快把篮子拎起来，跟堂口走啊。好家伙，刚出博都就收了200花子对儿，再往前走，沿途只要有一些难民、流民、饥民都愿意走，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收，到了桃丘一数，不算自己人，光路上就收了487个半，怎么有半个呢？不是有孕妇吗？肚子里那个算半个。到桃丘一看呢，当地有100来户，300来人，庆都放勋把他们归在一起，分成组，就地取材，搭建住的地方。刚打好，又来了20多人。庆都一看，哎呦，你们怎么来了？谁呀？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侍卫长宽侯。后边那20多人都是当年南乾宫保护庆都的侍卫。这次啊，帝侄把庆都放勋赶到桃丘，没让他们带侍卫。宽侯还是在南乾宫当侍卫长，加封将军之职。但宽侯不干了，这么多年跟庆都有感情了，觉得帝侄这么做太绝情，是个寡恩之人，不能保他，自己又没家小，家小都在孤山呢，得了，我呀找庆都娘娘吧。就这样把他手下的人找到一起，跟大伙说，我想到桃丘追随堂侯和圣母娘娘，你们愿意跟我走的一起走，不爱走的各奔前程。大伙说，我们跟你去。就这样集体辞职，离开博都，到桃丘来了。庆都打个嗨声，你们不该这么做呀，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呢，快回去。但没有一个人听的，职都辞了还怎么回去啊，留得留，不留得留，得了，跟我开荒吧。就这样把他们留下作为堂侯的护卫队。在庆都的辅佐下，堂侯放勋在桃丘开始了二次创业，带领这伙人开荒、垦田、烧陶、养蚕。桃丘可是个好地方啊，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啥长啥，养啥肥啥，没出三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口日渐壮大。他不光自己生的，还有外来移民呢。这个地方富裕了，周围一些小的穷的部落都往这靠拢。按现在话说，这是经济开发区，谁不想来呀？还有呢，投亲的、靠友的都到桃丘来吧，这里好啊。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博都这几年可不好过了。你想啊，帝侄从小娇惯成性，什么也不会干，有爹妈管着，不学无术，他哪会管理国家呀？他娘常姨呢，耍心眼儿，来个宫廷斗还行，真把国家给他治理呀、啊？他哪懂啊？只得放权给贤黑、欢兜、有苗这些奸臣。这伙人可算掌权了，他们上瞒共主，下压群臣，飞扬跋扈，横征暴敛，对那些部落呀、啊，勒索无度。哪个部落敢说个不字儿，他们马上就鼓动帝侄，叫大将军后羿统兵带队前去征讨。后羿武艺高强，每次都能旗开得胜，打掉小部落只好屈服于帝侄的淫威之下，乖乖献上大量财物。那位说没人管吗？有啊，有嘴直的政治人劝说，帝侄不听啊。这些大臣受排挤，有的给撵回家的，有的辞职投奔唐侯。这样一来，博都朝廷奸臣挡道，那还不说呢，连年的灾荒，头一年又赶上大旱，呵，旱的颗粒不收，第二年是蝗虫灾，第三年开始闹洪水。 就这样，老百姓流离失所，哪里有压迫，哪里必有反抗。各地爆发了反抗运动，大将军后裔忙着各处镇压，说实在都镇压不过来了。帝直执政九年，华夏摇摇欲坠。此时东夷的长山可没闲着，派人串通周围的小部落，他们要集体起兵。就这样，很快就组织了七族十三部联军，号称30000人，造反了，打起了推翻帝直暴君、重立华夏共主的旗号，浩浩荡荡杀奔博都。七族十三部敬哪个族啊？有十日族、修蛇族、风息族、九婴族、早齿族、亚语族、大风族，七族为首的纠集了13个小部落，组成了七族十三部联军，杀向博都。战报打来，帝直大吃一惊啊，他没经过战争啊，早已吓得手足无措。哎呀，众位爱卿，七族十三部联军杀来，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呵，他就会说如之奈何。先给说，陛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是几个小部落闹事吗？咱们这儿有神威大将军后裔，派去天兵，马到成功。后裔一听一皱眉，大祭司，哎，话不能这么说啊，对方可是30000军呢、啊。我博都周围目前可调兵马不足10000。哎呀，大将军，对于兵马人数这事儿，有几个是实数啊？他们说30000，或许啊连10000都没有，又是他们临时凑的乌合之众，怎敌咱们天兵天将？陛下，立即请大将军率军出征平叛。言之有理，大将军你还得辛苦一趟。后羿说，陛下，光靠武力打不是上策。哦，何为上策？陛下，七族十三部为什么造反？还不是因为朝廷这些年对他们征要粮物财物太多，他们忍无可忍，才联合叛乱。以微臣之见，不如派去使臣好言安慰，再把之前掠夺和索要的财物宝贝归还一部分，双方达到和解为好。咱们经过9年征战，博都一带兵少粮稀呀，老百姓苦不堪言，再要调兵恐怕不是上策。有理，帝直是个没主见的，他还没等发表意见，贤黑一阵冷笑。哎，后羿将军，你说把进献的财宝归还他们，他们就撤兵了。万一给了他们东西，他们不撤呢？就算把东西给了他们，能撤也不能给。若开此先例，其他部落纷纷效仿，又当如何？大将军，国家危难之时，不思如何抵御叛贼，你倒站到叛贼那边为他考虑，莫非大将军私下里收了他们的好处不成？住口！先黑，你怎么胡说？我是推测，不然大将军一听反叛来了，怎么不敢领兵呢？你，帝直说，哎，别吵了，甭管怎么地，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知我华夏不容轻放，打服以后再说。后羿听旨，臣在。后羿，你领博都周围人马前去平叛，不得有误。臣遵旨。后羿没办法，人家是君自己的臣，人家是大舅哥自己的妹夫，于公于私都得帮啊，只好领命。连年平叛用兵，兵源确实紧张，征集了5天，凑够了8000人，然后匆匆忙忙就去平叛。不忙不行啊，眼看叛军要兵临城下，后羿带人往西行走了100多里，来了一片开阔地，名曰 潜水员与叛军相遇。他往对面一看，吓了一跳啊，对面的人马是无边无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各色方阵排列整齐，十足举着图腾，旗上画着十个太阳，修蛇族的图腾上盘踞一条怪蟒，风息族的图腾画着一只獠牙野猪，九鹰族上画了一只长着九个脑袋往外喷火喷水的怪蛇，各有各的图腾，各有各的旗帜。再看这些人按方阵，氏族不同，也是形形色色，有穿衣服的，有赤身裸体的，有散发披肩的，有的没头发的，有的光着脚，有的鼻子穿着环纹着身的，有的驾着车，有的牵着野兽，有的抱着葫芦的，不知道抱葫芦干什么，一个个凝眉瞪目，咬牙切齿，彪悍非常，是严阵以待。后一看完，倒吸口凉气呀！自打自己统兵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敌方这么多人，这么大的阵势，看来今天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他站在战车上高声喊道：“拍！”对面各族头领听真，尔等久受天恩，不思报效，反生叛心，天理不容，如今天兵已到，尔等还不快快请罪罢兵。你说这帮人能听他的吗？呜嗷呜嗷，没人答话，大伙喊反都反了，罢兵看看你们的本事喽！尔等哪个先过来与你家大将军一战，嘿，看我们哥们儿的杀呀。就看十族方阵一动，有九个人，每人率领八个人，呼呼噜噜在两军阵前这一跑，眨眼布了一阵81人的大阵，紧跟着咕噜噜一辆木轮楼车，车有5米多高，车上一个人怀抱令旗，后羿认得这是十族大族长，叫日甲。这个十族是一个原始特征保留比较深的氏族，是10个族长共和制，选出10个头，不分大小，有事大家商量，少数服从多数。这十族无论过去你叫什么，当了族长后就叫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戊、日己、日庚、日辛、日寅、日癸。他为什么叫十族呢？他们是燧人氏的后代，崇拜太阳神，善于取火。前2年不是闹旱灾吗？也巧了，突然有一天天空上出现了很多太阳，把老百姓吓坏了。这下被十日族抓住了机会，到处造谣，说人们得罪了太阳神，派了10个太阳，才导致大地干旱。那怎么能求雨呢？你们给我们进贡，我们10个就代表天上的10个太阳。当时的人都迷信，不知道这是种大气的光学现象，叫换日现象。简单说吧，就是天空出现的半透明薄云里面，有很多漂浮在空中的六角形柱状的冰晶体，偶尔它们会整整齐齐地垂直排列在空中。当太阳光射在这一根根六角形冰柱上，就会发生非常规律的折射现象。天上出现3个太阳、5个太阳并不稀奇，但古人少见多怪。一看那么多太阳，大地有干旱，就相信了十日族的谣言。很多部落和老百姓纷纷给他们送礼，他们是大赚了一笔。这事儿啊，后羿早就知道，恨透他们了，这是发国难财呀。今天一看他们在叛军之列，又摆了981人的太阳大阵，当时气壮斗牛。这时楼车之上的日甲冲着后羿喊：“后羿，都说你神威无比，你可敢独自闯进我太阳大阵吗？”后羿冷笑一声，一座小镇 破之河南。他飞身下了战车，噌就冲进正中。日甲在楼车上晃东定齐，大车嘎啦啦一动，后羿吃了一惊。太阳阵不简单，九队兵卒暗合九宫，转动起来变化无常，这是后世的奇门遁甲。那阵儿刚刚研究出来，后羿跟他师父女丑没学过，一会儿闹得眼花缭乱，一不留神被人在肩头上刷就砍了一刀，血出来了。后羿看不好，要这样我非死在阵中不可。一抬头，他看见日甲在楼车上晃东令旗，啊，他是指挥我先把你射死。想的这，抽弓搭箭，嗖就一箭。后羿是神射手，射个人还难吗？正中日甲哽嗓咽喉，日甲大叫一声，从楼车上张倒在地，腿一蹬死了。这一死无人指挥，太阳阵大乱。后羿左搏右击，连毙数人。日乙一看无人指挥，不乱了吗？我上去。他抽身离开大阵，捡起令旗，爬上楼车继续指挥，大阵迅速又恢复了。后一看又来一个，你也当靶子，嗖又一箭把日乙射倒在楼车上。后来又上来四个，都被后羿射死。其他人一看，别上去指挥了，这不是指挥台呀，这是箭靶子呀。但无人指挥，大阵就乱了。接着后羿又射死三个族长，最后只剩下日心一个族长，可把他吓坏了，撤撤，嘎啦啦啦啦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算他便宜捡条命。这一仗后羿更是身威大振，说后羿连射九日，其实后羿射的是十日族的九个族长，但传来传去就传成神话了，就成了神话后羿射日。十日族战败，九鹰族士兵哗就冲上来了。后羿想，我不能老是一个人对多个呀。他跑回本部军队，上了战车，指挥华夏兵卒迎战。九鹰族的士卒特别奇怪，前边是一队石斧队，拿着盾牌石斧，后边跟着一大群抱着葫芦抱着牛皮囊的兵，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当两下一接触，石斧队用盾牌挡住了华夏兵，形成一道人墙。再看抱葫芦的一些兵，砰砰砰打开葫芦嘴儿，冲着华夏兵噗噗噗打出无数火球。而抱牛皮囊的兵呢，冲着华夏兵嘘，把皮囊全扔了。这皮囊啊特别薄，捧在手里它不破，砸出去立刻就开花了，砰一爆，里边盛的全是黑色液体，黏糊糊的有怪味儿，什么玩意儿啊？当时被称为金乌神油。这硫磺焰硝球打在了神油上，噗，立刻起火了，烧得华夏兵纷纷后退。此时又放出不少毒蛇来，这是修蛇族放的毒蛇来咬华夏兵。群族吓得哗往下退，后羿为了解救士卒往前冲锋，没成想噗噗噗连中数箭。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
2: 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
5: 哎
4: 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3: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3: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3: 啊，
5: 他说了
3: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5: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3: 啊。
5: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3: 好的，
5: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3: 近看是条狗，
5: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3: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3: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
5: 来呀，来！
4: 怎么了？
3: 猜啊！
5: 行，
4: 这是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3: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
3: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3: 老三
5: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3: 对。 爷们儿不对，乱了。
6: 乱了乱了，
3: 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
6: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乱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5: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完了，这
5: 得嘞，
3: 来，
5: 得嘞，
6: 得嘞，
5: 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厅长，
6: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3: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6: 啊，
5: 拿铁锅
6: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6: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6: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告诉人家的？
6: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3: 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

0: 啊，
1: 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6: 吗？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喜沙沙喜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

0: 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多。

0: 固定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
1: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3: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3: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3: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尔湖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0: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0: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0: 哎呀，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4: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4: 您回来了。
7: 啊。
1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4: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4: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4: 倒数第一。
7: 什么？
14: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4: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4: 我明白。 明白了。
13: 老师，他们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

0: 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等等，你们怎么这几个科目没完来了？
6: 哎，你要讲礼貌吗？哦，对不对？
5: 要说说礼貌方面的，大家鼓鼓掌，让他们说这个怎么样？
6: 哦，可以，就讲讲礼貌问题。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7: 对，
6: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7: 叫做
6: 礼仪之邦啊，
7: 文明的古国。
6: 还甭说现在了啊，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7: 哦，古人啊。那阵古人怎么行礼啊？
6: 你没看过？
7: 没注意。
6: 那戏里边有啊。
7: 是吗？啊，你给学学。
6: 我给你学学啊。啊，一见面说这样。啊，先生，
7: 这是
6: 拱手啊。
7: 哦，抱拳。
6: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7: 是，
6: 就是借助这字。
7: 哪字？
6: 这叫手啊。
7: 手，
6: 人脑袋也叫手。
7: 对，
6: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7: 代表行礼了。
6: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7: 怎么还礼？
6: 啊，大人。
7: 一先生一大人，
6: 哪跟他见面了？
7: 你客气，
6: 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7: 哦，
6: 这是男的，
7: 男人，
6: 妇女可不是这样。
7: 妇女
6: 那会儿到万福，
7: 这更不懂了。
6: 你没瞧见过？
7: 没见过。
6: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一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7: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6: 我给你学一学。
7: 你来来，
6: 你这一看啊，
7: 来。大人，这叫什么？
6: 到万福啊！
7: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6: 盲肠炎什么事？
7: 不懂吗？
6: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7: 哦，改了。
6: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7: 那这什么礼节？
6: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7: 是啊，
6: 要行309叩的大礼。
7: 哦，行大礼，
6: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7: 是，
6: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7: 马蹄袖
6: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7: 对，
6: 用袖把这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7: 这干嘛呢？
6: 有个讲究啊。
7: 这是
6: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7: 哦，有这么个讲究。
6: 是这意思。那会儿
7: 行礼什么样的呢？
6: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7: 你学学。
6: 比如说这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7: 是，
6: 您注意听啊。哎，圣上有旨。侯月文进殿呢。
7: 还没选外人。
5: 请安
6: 啊，请安呐，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7: 就这么一干
6: 啊，麻烦极了。
7: 这是
6: 男的，
7: 男的，
6: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7: 宫廷妇女
6: 请举手礼，
7: 我这我瞧见过
6: 啊，
7: 举手我会，
6: 会吗？
7: 举手礼会，
6: 你瞧见过？
7: 瞧见过，
6: 什么样？
7: 哎，这宫廷妇女，
6: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7: 我这
6: 德国鬼子。
7: 这不举手呢吗？
6: 妇女哪儿行这种礼的呀？
7: 不怎么举手，
6: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7: 啊！
6: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7: 哦，板头，
6: 哎，这样的，对吧？
7: 对，
6: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7: 为什么呀？
6: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7: 到失礼了，
6: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7: 什么样？
6: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腿一条直线，
7: 稳的
6: 啊？为什么呢？
7: 是
6: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7: 对，我立即叫等会儿
6: 啊！
7: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6: 老高跟鞋
7: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6: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7: 什么呀？
6: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7: 怎么叫羊高跟？
6: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儿。
7: 哦，在中间，
6: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儿似的，就那样的。
7: 哦，叫花盆鞋。
6: 哎，对对对，
7: 听说过。
6: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7: 哦，
6: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7: 你给学学，
6: 我给你学学啊。
7: 学，注
6: 意看啊。
7: 哎。
6: 真稳的。

0: 巧，是吧？
1: 又好看又大方。
2: 这是在宫廷里边，哦，要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1: 到咱们民间什么样？
2: 一般都请那墩儿庵。
1: 什么
2: 墩儿庵？
1: 墩儿庵，
2: 墩儿庵，头回听说。
1: 我瞧见过，
2: 没见过。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庵。
1: 老人啊，
2: 您给学学这墩儿庵。其实很简单，嗯，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前一出溜，嘣，完了。
1: 什么样？
2: 我给你学学啊，
1: 来来。
0: 没瞧见
2: 你，走啊，咱们串门去啊！
1: 就是
2: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1: 爸爸一块来的，
0: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是不是
0: 请这墩儿庵
1: 一学就会
2: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1: 现在
2: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1: 握手
2: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1: 还胖呢，哦，
0: 握手礼
1: 很常见
2: 啊，还有鞠躬礼啊，
1: 鞠躬，
2: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嗯，都要鞠一个躬，
1: 这为什么呀？
2: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哦，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1: 这意思，
2: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0: 有内容，
2: 对不对？嗯，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里，
1: 队里
2: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哎，老师早。
0: 啊，对了
1: 对了，
2: 这些都应该用，哦，啊，都应该会，哎，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0: 对，
2: 嗯，不错，嗯，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哎，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0: 对，
2: 因为有些外国朋友特别注重礼节，
1: 哦，外国朋友也注重礼节，
2: 远的不说，你就拿日本来讲。
1: 哦，咱们近邻的，
2: 哎，日本男人有男人的礼节，妇女有妇女的礼节，哦，站着有站着的礼节，他那坐着有坐着的礼节，
1: 哦，都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
1: 你给说说，
2: 特别是那个日本妇女，她行出礼来还显得那么温顺，
1: 哦，温顺，
2: 嗯，那么好看，哦，
1: 好看，
2: 那么
1: 哪来的？说了吧，
2: 不错，
1: 哦，不错，
2: 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日本呢，他这个礼节非常复杂，哦，啊，特别是那个妇女，嗯，妇女一般的就在家做饭。嗯，
1: 我做饭
2: 啊，在家就做饭，做完饭以后不能吃，
1: 干嘛？
2: 要等丈夫回来以后才能吃。
1: 哦，得等着回来，
2: 把那饭都搁好了。哦，上那个门口那儿跪着那儿等他丈夫。
1: 嗯，哦，去迎接，
2: 等着去。嗯，哦，没有一会儿他爱人回来了，唰一拉这门，
3: 嗯。哎，有戏。米西米西打到底，嗯，
1: 这什么话说的？
2: 哎，你看他饿了，哦，赶快盛好饭，嗯，双手举过头，哦，
3: 递过去，
2: 嗯，拿过来，
3: 嗯，有戏的呢，
1: 真吃，嗯。什么意思？
2: 没饱，
1: 还吃，
2: 还吃，
1: 饭量不小，
2: 还吃，嗯，还吃，嗯，赶快盛出来，哦。
1: 这先生嗑毛豆呢吧？
2: 人家嗑毛豆呢，吃饭呢，哦，吃饭不能张嘴。哦，嗯，吃完了，一抹嘴走了，
1: 走了。
2: 他一看，哎呦，吃完了，
1: 完了，
2: 找一个没人地方才敢吃饭去，
1: 哦，这才吃饭。
2: 嗯，都这样。哦，嗯，特别是你要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日本妇女，嗯，早晨起来要给你问好的时候，他必然要给你行礼。
1: 怎么行礼啊？怎么行礼？
2: 这个日本妇女都穿一个木屐呀。
1: 啊，木屐
2: 啊，咱们中国叫塌了板儿，
1: 木塌了板
2: 儿，木塌板儿有这么高，
1: 拖鞋
2: 带俩凳儿，
1: 对，
2: 走起路来，贴着塌了，贴着塌了，见面行礼，
1: 行礼啊，什么样？
2: 我给你写一写啊，
1: 来来来，这
4: 样的。啊，还有个在吗？啊，
1: 看出来了，嗯，这是日本墩儿庵，这是。
4: 不是这，还
1: 也是鞠躬礼。
2: 特别是你给他办完什么事情，他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候，嗯，那个躬鞠得更深了。
1: 什么呀？啊，
4: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谢谢。
4: 啊，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1: 不客气。
2: 真好。这是妇女，
1: 妇女，
2: 男的可不这样。
1: 男人，
2: 男的行礼比较有气魄，90度的鞠躬礼。嗯，用我的话来讲，他这礼他见棱见角，
1: 规规矩矩，
2: 规规矩矩。哦，两只手往裤子里面一搁，嗯，嗨。
1: 你才死呢。
2: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更注重礼节了。
1: 欧洲，
2: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1: 是吗？
2: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1: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2: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1: 哦，圆帽，
2: 脑袋上插根鸡毛，哦，嗯，穿一大斗篷，嗯，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戴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1: 什么样？
2: 我给你学一学，
1: 学
2: 我一看啊，哎。
1: 你还别说，
2: 这还一位，
1: 这先生还真忙啊，
2: 朋友太多呀。哦，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1: 好看，
2: 好看是好看。嗯，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1: 是，
2: 要是年岁。

0: 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1: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0: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1: 腿上有功夫。
0: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啊？
1: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调得漂亮，
0: 照样调得漂亮。
1: 哎，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来。
0: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1: 是，
0: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1: 哎，帅了，哎，您倒好了。
2: 没坐地下不说。
1: 真是差点事儿，
2: 是不是
1: 差点事儿？
0: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2: 怎么办？
0: 干脆改改得了。
1: 哦，也改。
0: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2: 都什么礼节？
0: 一般的有拥抱礼。
1: 哦，拥抱。
0: 你看我们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去了，
1: 嗯，
0: 一下飞机跟那个外国领导人两个人表示友好，啊，一拥抱特别好，
1: 拥抱
0: 啊，一下飞机就是这样。哦，你好，
1: 你好，
0: 俩外国人呢、啊。你来那中国人
1: 啊？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
1: 好
0: 你好，
1: 好，
0: 你好。
1: 怎么了？睡着了？
0: 是你老拍我还不着了吧？你拍两下就得了。
1: 哦，拍多了犯困，
0: 拍多了不行了。
1: 哦
0: 啊，拍两下就完了。
1: 哦，
0: 这是拥抱礼，
1: 拥抱。
0: 还有一种礼节啊，
1: 啊，
0: 叫亲吻。
1: 哦，亲吻我懂，
0: 嗯，
1: 亲吻我可懂，
0: 你懂、啊，
1: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儿，对不对？对不对？要这样，对不对？
0: 你这个讲法
1: 啊，
0: 有情可原。
1: 怎么了？
0: 这我得给你讲讲
1: 啊，
0: 是吧？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1: 啊，
0: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1: 有这镜头
0: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
1: 哦、
0: 眼看越走越近。哎呦，哎，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啊？
1: 啊、
0: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1: 哎，
0: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1: 怎么回事？
0: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1: 啊，
0: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是得留道缝啊，
1: 干嘛呢？
0: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
1: 说了半天你也
0: 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1: 哦，
0: 他说得看看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1: 嗯，
0: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1: 哦，嗯，
0: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1: 就是
0: 说，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1: 哎，
0: 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1: 是，
0: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是不是？你照顾人家，是不是？
1: 啊，
0: 你得想着别人，
1: 哎，
0: 应该注意影响。
1: 嗯，
0: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1: 哦，还有别的地方。
0: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1: 这么大学问呢？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亲脑门。
1: 哟，这儿还能吻呢？
0: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1: 嗯，
3: 哎呀，孩子，
1: 哎，
3: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3: 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1: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0: 你得点知识呢。
1: 行了行了，
0: 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1: 朋友，
0: 好朋友亲两腮。
1: 哦，就是脸蛋。
0: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1: 哦，
0: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 还飞这么厉害？
0: 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
1: 抱着
0: 很近的，
1: 叫着一。
0: 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1: 哦，
0: 行，这个也不容易的。
1: 好、嗯
0: 啊哦，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0: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0: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1: 哦，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嗯，
0: 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0: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
1: 嗯，
0: 就作为你，
1: 我，
0: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
1: 嗯，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哦，
3: 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3: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哟，这怎么还 Miss 呢？
0: 别乐，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1: 不知道，
0: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1: 哎，您要哪个？
0: 不要这个，啊，一直就够了。
1: 哎，
0: 正好了啊，
1: 哎，
0: 我过来一接你的手。
1: 哦，
0: 您好，夫人。
1: 好。这完了。
3: 怎么了？
1: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面了。口水
0: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3: 怎么？
0: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0: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哦，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1: 为什么？
0: 它卫生。
1: 这还卫生呢？
0: 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1: 就你重视了。
0: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1: 好啊。
0: 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0: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0: 了。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3: 你好，夫人。哎，
1: 要不别扭，您知道
3: 怎么办？
1: 习惯
0: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
1: 他刚洗完手
0: 都馊了，都臭味儿了，
1: 馊了。嗯，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是啊，
1: 像话。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哎，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嗯，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哎，去，
0: 把手洗干净，嗯，戴一个大手套，哦，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我去，
0: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您，哎，拿来看。你好，夫人，
1: 好。稳吧，
0: 好的，
1: 大方一点吧。哎，我啊，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0: 没拿你当贵夫人，
1: 那是
0: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

0: 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 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您就别客气了。
1: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

0: 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4: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4: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4: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7: 春花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6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少些内耗和胆怯，放下烦恼和忧虑，给自己多一点爱，勇敢而不失热忱，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舒心。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雄安新区今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所谓体测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如果说路口没有车，确认安全到底能不能闯红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每